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8V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将有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和明天傍晚至夜间，将对今天晚高峰及明天的交通有不利影响，公众需注意防范。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当地时间9号，据美国方面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多名官员表示，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当晚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准备，但目前仍让外交主导局势。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9号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叙利亚固图政府内政部部长当地时间9号晚发文称，2天前在叙首都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此前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地临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据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
3: 在基础设施恢复方面，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87.7%，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其余区域正加快抢修，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
2: 根据总台记者昨天晚上传回的消息，目前衡州市云表镇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已经全部抢通。最新消息来连线正在云表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云表镇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街道，那积水退去之后啊，这里就立即开展了淤泥清理的工作。我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挖掘机、推土机、洒水车。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先用挖掘机和推土机清理厚的淤泥，再用铁锹将细碎的淤泥推至路边，最后通过洒水车进行路面的冲洗。我在这儿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前天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条路

0: 上还有很厚的淤泥。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路面上呢，是已经能够看到原本的路面了。虽然说呢还有部分的淤泥，但已经完全不妨碍通行。那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呢，也是这次淤泥比较厚的区域之一。目前一楼的基础设施都已经不能使用，那当地在镇卫生服务院附近也是架设起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基础药品，同时记录群众的医疗需求。对于需要转移的群众呢，也不间断的有车辆进行转运。同时由于洪水水量大，冲击力强，云表镇大部分的供电设备都受到了严重的损毁。那我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卫生院门口的电线杆还是损坏的，那目前呢已经换上了新的。这次洪水也造成了云表镇变电站的损毁，那在不远处电力部门也正在进行移动变电站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后续也将通过移动变电站和发电车的形式保障当地居民的供电。那目前云表镇下辖的13个村和一个社区的洪水都已经退去，各主干道基本恢复通行，为后续物资的保障提供交通条件。那截止到昨天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云表镇的安置群众约2000人，分别安置在了云表镇、孝宇镇以及马岭镇的4处集中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加紧的进行中。主持人。
1: 好的，杨雪。总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从8号起，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昨天上午，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继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宣告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这几天在贵港跟随救援队伍采访时看到，各方救援力量不断汇聚的同时，随处可见邻里同心自救、社区共度难关的情景。
1: 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外围积水严重，最深处逼近2米，危急时刻，小区业主与物业工作人员迅速集结挖土、自制沙袋，接力转运被困居民，自发运送物资，24小时轮班值守排险。邻里同心自发行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的报道。
3: 还要拉多少啊？
4: 我们拉一车，
3: 拉一车啊？
4: 对啊，
5: 装了一批卡过来。
3: 家园是吧？
4: 对，盛世家园。
3: 我拉进家园南门可以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3: 进南门街幺五。
4: 哦，好，可以，可以。南门，我们那里都有人的。
6: 贵港市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业主廖先生，站在没到胸口的积水中，徒手拉着满载瓶装矿泉水的小船，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为保障邻居的日常所需，他和其他业主自发承担起物资转运工作，拖着小船往返运送。
7: 那你每趟都会这么涉水来拉呀？
4: 有物资我们就来拉，我们这家园的业主都很好。
7: 你这一天得走多少趟？
4: 不记得了。
7: 不记得了。
4: 有的话就找呗。
6: 从京港大道辅路到盛世家园南门只有500米，道路被深水隔断，人们只能搭乘小船或者桨板穿行，单程现在要耗时近20分钟。6号暴雨来袭，小区外围积水快速上涨，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用园区内的泥土装填沙袋，封堵地下车库入口。沙袋消耗殆尽时，大家主动拿出家里的衣物甚至被褥包裹泥土，在3处地下车库入口筑起挡水土墙。
8: 到达东门了，所有的这些水慢慢也渗透过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已守了这个东门，后面都全部吃完了。
6: 当天业主周华在巡检

0: 时发现，小区东门地下车库入口出现严重漏水。
1: 要巡完就发现东门水位上涨了，墙旁边漏水很大，因为当时的水位不断上涨，铁门承受压力很大。在群里汇报完情况，当时有三四十人就下来了，用新装好泥土的蛇皮袋，还有用衣服裤子装的袋子，把每个口全部堵起来。我们在外面又垒了大概是有80公分的泥巴，
0: 把入口封堵加固后，大家觉得铁门横杆无法承受高水位的压力，又自发开来私家车抵住铁门，也有业主拿来车衣、防水布和棉被填补渗水缝隙。
1: 这里刚好有个铁门，我们为了顶住门，发现右侧门已经变形了，业主就自己开车上来顶住铁门，有人拿来棉被垫着，说是全新的，我都没舍得用，完全是自己发动的。
0: 就这样，靠着门外堆土加压、门内密封堵漏的内外配合，成功挡住了洪水渗入小区地下车库。小区业主蒋成坤告诉记者，这几天停水停电，积水最深的时候近2米，业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全力自救。小区的三个主要出入口都设立了值班点，24小时全天候值守。
2: 这些都是各个地方送过来物资，刚到就马上发给各个业主。整个小区我感觉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男女老少都全部动起来。有个小孩才15岁，他和我们一起去拉油搬东西。刚开始时候生活物资很缺，只要我们党员组织起来一号召，需要什么缺什么，用喇叭一讲，业主们马上就拿下来。
0: 15岁的郑学斌天天帮忙运送生活物资，只要邻居有外出需求，他便划着桨板往返积水路段。
3: 一开始拿另一个艇呢，用2-3个小时运那油。
4: 你今天运了多少？
3: 也没数，大概也有10几个吧。10点到现在还在进水。
0: 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居委会主任吴静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辖区20个小区中有14个受灾严重，眼下排涝迫在眉睫，积水排空预计还需要2到3天，甚至更长时间。
5: 目前还有14个小区受淹，大概还有1米左右，有些还是有1.2米，人都没办法出行。现在的重点就是物资的调配、发放、人员的转运，因为有些特殊人群或者生病的人员需要转运。灾后有很多的淤泥还要清理，小区里面还要杀毒。现在也有些小区已经叫我们社区这边提供消杀液来了。
6: 此外，广西贵港动物园8号深夜发布的一则紧急寻物启事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启事说，受持续降雨影响，贵港动物园内部分动物笼舍受损，导致多种动物走失，恳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线索。
7: 新闻纵横值班编辑梳理贵港动物园发布的这份走失动物名单，看到虽然没有狮子、老虎、熊等猛兽，但失踪的有大型动物，如斑马2只、驼峰牛1只、小矮马3只、毛驴2只等，还有梅花鹿、盘羊、山羊、羊驼等中型动物，以及多种小型动物和鸟类。那现在这些动物找到了吗？如果发现了这些走失的动物该怎么办？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马静宇。马静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到的现场的情况，现在动物们的情况怎么样？
8: 好的，主持人。贵州市钱塘区湖美四季景区内的贵港动物园部分动物笼舍遭到了洪水冲刷受损，多种动物走失。目前洪水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景区入口处的地面仍然被大量的淤泥还有碎石覆盖，行走也是非常不便。一台蓝色车辆侧翻在这个售票大厅的门口，部分园区内的展板还有建筑装饰物都有倒塌。另外，景区内的树木也有不同程度的倾倒，一些围栏结构还有树木的枝干经过冲刷，现在都堆积在这个园区的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内的水体仍然是深褐色，伴有大量的泥沙。目前动物园的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回到园内，努力去清理笼舍还有道路上的淤泥。根据园方负责人的介绍呢，洪水冲毁了部分的笼舍，导致大量动物被冲散走失，但是走失的动物全部都是草食性动物，还有像北美浣熊、小香猪等小型动物，并没有网上流传的所谓猛兽出逃的现象。洪水来临前，园方出于对周边群众安全的高度负责，主动将猛兽区所有笼门都锁死，也正是这个决定确保了没有

0: 猛兽外逃，但园区内的三头狮子因此被困笼中不幸溺亡。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发现走失动物千万不要擅自捕捉或者逗弄，部分丢失动物像鸵鸟、浣熊、豪猪等受到惊吓后可能具有攻击性，所以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并联系园方提供线索。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广西未来的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雨势还会很强吗？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2: 由于台风巴威将大量的季风水气吸走，所以广西这里呢，未来几天的降雨都会比较弱，但是这里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温热天气会不断的发展。那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左右，看似不高，但是体感温度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距离45度以上。那么预计下周又会有季风槽的影响，那在广西的南部降雨又会多起来。不过整体来看的话，雨量的量级不是特别大，以中雨为主。但是呢，会有短时强降雨，降雨会比较的急促，所以呢，后期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了一些次生灾害。
3: 当前暴雨预警已解除，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洪水已出峰回落。经综合会商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昨晚6点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对梧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其他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均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中午12点04分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搜救善后处置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省晋江市的辉腾鞋业的这个厂房前面。那么经过昨天连续紧张的这个营救呢，现在啊就是整个救援工作是已经初步的这个告一段落了。由于现场呢已经没有消防车，然后已经拉起了警戒线。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呢，整个楼体烧毁的是非常严重。那首先来通报一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人员伤亡的事情。那么这起事件呢，总共是造成了28名人员的遇难。那么当时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呢，厂房里面一共是有237名当地本厂的员工和2名的外来人员。那么现场呢是总共搜救出了213人，那其中的2人呢是送医不治身亡，那么另外的26名呢失联人员是确认的遇难，那么总共的遇难人员是28名。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这家企业主要是从事鞋橱制造、服装制造还有鞋帽批发的这些业务。那么整个厂房呢，单层的面积有1300平方米，一共有5层的结构。那么1层呢是冲床、车间以及仓库。那么这个就是昨天最开始着火的这个位置。那么燃烧的物质呢是鞋材，燃烧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那么昨天在12点04分左右呢，火灾发生。那在12点10分左右的时候呢，当地的属地和消防呢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进行指挥调度和救援，组织救援工作。那么当地第一时间是组织了35辆的消防车和183名的这个指战员。那么我们昨天下午呢，其实就已经赶到了现场。那么昨天下午，虽然火是已经很快的扑灭，但是因为燃烧的这个物质呢，它是一种比较可燃而且容易复燃的，所以我们持续看到有消防车呢，在给这个现场进行喷水的一个作业，一直持续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救援工作已经初步的结束，而且就是现场已经也进行了一个封锁。那么当地的事故调查还在进行。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是今天上午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因为这个具体的信息我们还在进一步的核实，我们也会在现场采访结束之后呢马上转场赶到这个可能会开发布会的这个场景，等待最新的情况。好，我现在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3: 好的，马宁。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风雨影响蓄势待发。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

0: 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根据预报，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波及多个省份。
1: 台风中心附近是风力最强的区域，往往给登陆点带来较强影响，作为可能登陆点的福建和浙江首当其冲。现在关注福建，福建省防止昨天决定，昨天下午五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沿海又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福建的天气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福州天气是非常的晴好，可以说是晴空万里。那其实这三天来，包括福州在内，福建沿海的这个泉州、厦门、莆田、宁德等地都维持着这样的晴好天气，而且啊，这个气温是非常的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呢还超过了38摄氏度。那气象专家也告诉我，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专业术语叫做焚风效应，导致了这个气温的骤升。这是为什么风雨未到，我们先感受到的是巴威空调外机带来的一个增温的影响。而且啊，气象部门也预测，那随着这个巴威的步步逼近，从今天下午开始，外海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强，部分地区也会相继出现一些降雨刮风的情况。我们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福建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2: 那根据一个最新的预报，台风巴威很有可能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其中位于福建北部，也是这个闽浙交界的宁德，就在这个预计登陆点的范围内。那这里呢，也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那宁德市防指是在昨天下午的五点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要求所有的船舶和海上作业人员全部回港上岸。那宁德呢，是我国东南沿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水产养殖区域，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黄鱼、鲍鱼、生蚝、海参等等，都是这里大范围养殖的一个水产品。那目前这里的海上作业生产已经全面的暂停了，各个养殖区呢都在抢抓台风登陆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那此外，我也了解到目前宁德全市的21条海上航线、40艘客渡船已经全部的停航了。那眼下正是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宁德也是热门的一个滨海旅游城市。我们也从当地的文旅部门了解到，目前宁德全市已经有44家的 A 级景区临时关闭，35个旅游团、旅行团取消或者延期。那么关于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我们报道团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黄山，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0: 再把目光转向浙江，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决定于昨晚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浙江都做了哪些防范准备？我们连线正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的苍南县啊，目前来看呢，台风八威距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温州地区啊， 是以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为主，我们的天气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啊，这也跟当年桑美台风登陆前是

0: 样的，虽然是十分的宁静，但是后续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的严重。那同时呢，本次台风本身的云系是比较紧密的，本体降水会特别的明显，等到台风靠近的时候啊，暴雨也会陆续到。那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啊，今天也就是今天的夜里啊，温州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11号呢会有一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局部特大暴雨，直到12号也是有这个大雨到这个暴雨，整个预计过程的雨量是150到300毫米，局部是300到500毫米，而且个别地方可能会超过600到800毫米。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就在刚刚20分钟前，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上午的8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等级已经提升为了2级。主持人，
1: 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温州目前都有哪些防范应对措施呢？
0: 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温州全市各个部门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我们了解到，从7月6号以来，温州全市15座大中型水库，一直到昨天晚上是有8座已经开闸泄洪了。那这15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水量要达到11877万方。除此之外，温州全城也是开展了城市高空隐患清理行动，对温州市区主要道路的行道树开展修剪作业，沿路的广告牌进行一个拆卸。那截止到目前啊，全市检查户外广告已经有33000多处，修剪加固行道树18000余棵。同时呢，目前正值早稻的一个收获关键期啊，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极易导致成熟的早稻倒伏。那这两天温州全市也是在开展水渠抢修与早稻抢收的各项防御工作。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温州全市关停了涉海涉岛的 A 级景区有7家，劝退游客团队有15个。而且这两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为了应对本次台风啊，当地的村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看到沿岸的居民准备了大量的沙袋来预防海水倒灌，同时呢，门窗也是用木板进行了加固，还有部分靠海的房屋玻璃都贴上了米字的胶布来进行加固，因为普通的这种平板玻璃碎了以后啊，可能会形成大量锋利的这种长的碎条，狂风一吹会到处乱飞，极易割伤市民。那米字胶带呢，把整片玻璃拉住固定在一起，不会四散飞溅，也大幅降低了人员受伤的风险。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本次温州以及苍南是以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情况来进行的准备，人员转移呢是台风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苍南县全县预计要转移安置15万人，那由于安置数量比较大，当地优先劝导危旧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时工棚等风险区域的人员首先来投亲靠友，如果在当地没有亲友啊，那当地也会及时安排到避灾安置点。预计在今天下午，苍南的马站镇会有一个整村进行转移，同时呢，霞关镇也会全镇进行转移安置。目前我们了解到，温州全市有避灾安置场所2801个，一共可安置105万人左右。主持人，
1: 好的，韩栋，也请你一定注意安全。
2: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于昨天晚上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正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昨天晚上降为了强台风级别，但即便如此，预计巴威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形成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大量的水汽会沿着附带高压被远距离的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所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沿镇一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今天

0: 南沿海一带的降雨会快速的发展增强，台湾、浙江南部沿海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就必须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以及东南沿海的不少地方，风力会逐渐加大到6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大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会在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都要特别注意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雨欣。
1: 好的，李可亮。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不光是在国内，从出口数据也看得出来，在国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备受欢迎。这背后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底气。细看这份成绩单，其中还有哪些亮点，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4: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6: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4: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7: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4: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8: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
9: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

制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

0: 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
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利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4: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目录还纳入了16种创新药，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5: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调整，我们尝试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调整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4: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5: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4: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6: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赋能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可及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
7: 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

0: 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1: 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
3: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我们也关注到呢，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文明。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得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9号晚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也听到了数声爆炸。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传出3声爆炸声，目前暂无爆炸具体情况与损失的相关通报。
14: 布什尔省省长9号晚证实，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传出声响。他说，目前仍在调查声音的来源，尚不能确定声音是否源于军队防空系统、敌方投射物袭击，还是击落敌方无人机。
13: 据伊朗方面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
14: 当地时间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

0: 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
1: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地主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0: 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平息，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
0: 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备忘录现在确实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说的时候，他也是留了一个活口。特朗普一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同时特朗普说，如果谈判代表还愿意谈，那么还可以继续谈下去。谅解备忘录是不是破裂呢？你得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谅解备忘录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内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完全被推回去。特朗普是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有可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他还没有执行。然后伊朗方面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说再次封锁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效。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都被推回去。特朗普在军事打击的方面，他也是两面都说。一方面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了，说不会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伊朗肯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全部被推回去了，双方的状态就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了。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他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国不想再回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回到4月8号之后，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回到那个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双方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的状态。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

0: 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第2场1/4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比利时队。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利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0: 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十五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闭幕式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
1: 本台消息，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让城市奔跑者感受满满温情。如今越来越多小区解锁暖心服务新模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解决停车难、休息难、补水充电难等实际问题。隆昌市龙城官邸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小区日均进出外卖骑手超200人次，此前车辆乱停占道、骑手无处休整等问题突出。小区物业联合党支部红色先锋队走访骑手8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2条，因地制宜推进整改，利用闲置空地打造25平方米骑手专属停车区，可同时容纳30辆配送车辆规范停放，建成20平方米暖心骑手休息驿站，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全天候对外开放，还在主大门和驿站设置2处免费便民饮水点，切实解决骑手高温作业饮水难题。龙城官邸的暖心改造是内江推进骑手友好型小区建设的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擦亮田城文明暖心底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

0: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5。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真的是太热了，朋友们。今天我们内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33度，相对湿度58%，特别闷热，感觉像在蒸桑拿。但是明天就会有雷阵雨下来，稍微会凉快那么一丢丢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如果您在进行户外工作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如果天气实在是太热了的话，咱们就把户外工作时间稍微减短，这个减短一点，早上比如说10点钟之前，然后下午呢4点钟以后，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哦。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昨天江玲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啊。发现了一件这个大家在讨论的非常积极的一件事情，说最近有很多的网友啊在网络上说到，现在呢很多的父母在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婚房的时候，尤其是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呢，会选择将房产直接登记在老两口自己的名下，不会写儿子。

的名字，当然也更加不会加儿媳妇儿的名字了啊。更加特别的是呢，即便这个房子是给小两口居住的，但是呢房贷也不需要小两口去偿还。那这种方式也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啊就只有房屋的使用权，并没有这个房屋的产权。只要说婚姻稳定，那夫妻呢是可以一直居住的。如果婚姻破裂要离婚，这个房子就和夫妻俩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觉得现在父母的这个做法是否合理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如何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方法非常的多，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或者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所以就是父母给孩子婚房买了，这个婚房是登记在父母自己的这个名下啊。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看，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好不好。川菜三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道理的，没毛病啊。又饿了也在说，我觉得挺合理的。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而且和父母吵架的时候这个房子可能也危了吧。就如果小两口跟父母吵架的时候，你们给我出去，这两口子就提着行李就出去了是吗？这房子是爸爸妈妈的。又饿了再说，他说别人出钱出力我觉得是应该的呀，就是父母又出钱又出力的对吧，父母把房子给你买了，那写父母的名字很正常啊，而且人家贷款也是父母在还，指不定的话这个装修也是父母给的，是不是？你要有能力的话你就自己买。所以大家怎么看呢？冰冰在说，他说如果男方父母那样搞的话，女方父母是不是可以多要一点彩礼，比如说18.8万起价。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是不是在彩礼方面要增加一些？欢迎我们的秋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说最近有网友啊就在讨论说，现在有很多的父母在给男方在给自己家儿子买这个婚房的时候啊，会把房产直接登记在老两口的名下，就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这儿媳的名字就更加不会有了对吧。更特别的是房贷是不需要小两口来还的，那这个方式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呢就只有这个房屋的使用权，它是没有产权的。那婚姻稳定的话，夫妻俩是可以一直居住的。那如果说婚姻破裂要离婚，这房子就和夫妻俩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觉得父母这样的一个做法合理吗？如果是你是一个女生哈，如果是你要和这个自己家的这个男朋友要结婚了，你老公就是你要住这个房子，那你会怎么看？你同不同意啊这件事情？月音在说，他说天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感觉他们俩的婚姻就是一个交易，根本就不是属于爱情了。是因为，但是房子不需要你自己出钱呢，就是女方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对吗？就包括这个装修，可能女方也是不需要出钱的，就是你整个人直接搬进去住，然后其他的这个什么资金压力就是没有任何的，对吧？你觉得这个也是属于交易吗？千顾里在说，他说我女儿未婚，他自己供自己的房贷，所以是爸爸妈妈已经给孩子买了一套房，给女儿买了一套房是吗？陈里在说，他说哎呦，当时买的时候没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买房子这个钱吧还是大钱。欢迎装修刚刚好，春风得意说，哎，姜老师，我觉得你今天说到的这个网友提出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是挺好的呀。这不是网友提出的做法，是很多网友发现现在有很多父母在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就是直接把这个婚房的户名就写到自己的名下，就根本就不写儿子的名下了啊。因为反正老两口就是以后那个了之后啊，驾鹤西去了之后，那肯定也是留给自己孩子的，对吧？春风得意再说了，他说只要有住的地方，没有资金压力，挺好的呀，没有什么不好的。所以大家觉得呢，就是父母现在买婚房的话，就是直接写在自己名下，不写在孩子名下，你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你是即将结婚的小情侣，你会愿意吗？你同不同意这个对方父母这样的一个做法？人家花草木说，他说其实我是挺同意的，因为人家花草木是一个女生哈，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但是这个做法呢可能会让自己有点不舒服是吧。那你觉得如果是你的男朋友，你的对象

0: 们家父母要给这个男朋友买婚房了，那你觉得怎么样？可能你会同意一点，或者是说你觉得心里会好受一点呢？陈红能一说，那主播你是不是同意啊？我同不同意我最后跟大家讲，现在我想听大家同不同意，大家是什么样的看法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好的，10:17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啊，最近呢有一些网友就发现了说，很多父母在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呢，会选择将房产直接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不写孩子的名字，也不会添加儿媳妇的名字。那更加特别的是，就是房贷也不需要小两口来偿还。那这种方式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啊，只有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产权。只要夫妻的婚姻稳定，那他们可以一直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如果说婚姻破裂要离婚，那这个房子和夫妻双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觉得父母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呢？人家花草木在说，他说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不是这家人在防我。他说如果既然我没有出钱，我觉得挂谁的名字都和我没有关系，在法律意义上应该也是如此，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这家人在防着我。月音在说，他说确实我觉得他们的做法是挺合理的，但是作为一个女孩子，我确实觉得挺不舒服的，我选择不结婚，我选择继续单身。觉得呢？大家是怎么想的啊？天下为公也在说，他说是的，我也觉得是在防着媳妇儿呢。云城万里说，那有什么呀？有本事你就自己挣，你不要用父母的钱去买房，就让你自己花的钱，你自己挣的钱，你自己买的房，那你想写谁的名儿就写谁的名儿，对不对？亮二哥在说，我管你舒不舒服，我舒服就行了。

对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哟。如果你觉得你想探讨的会比较多一点，你觉得这个打字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那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吧，2066-866-2121-199，好不好？我们在探讨什么呢？就是最近很多的父母啊，就网友就说了，很多父母现在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呢，是直接把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就更不会添加儿媳妇的名字了。同时，房贷是不需要小两口偿还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你们俩就住。那如果俩你们婚姻稳定，你们可以一直住下去；如果你们婚姻不稳定，到时候你俩要离婚了，得，这房子反正跟你俩没什么关系啊。旭渊在说，他说我觉得只要能住，那还不用还房贷，那不是太安逸了吗？莫愁在说，他说我觉得挺合理的呀，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哪怕你要是把他让他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他花完，可能有一部分年轻人他也不太懂得感恩。他说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案例了。真的假的？所以其实父母掏空自己的积蓄给我们买了房子，我们难道不会对父母表示感激吗？当然会感激啊，对不对？我前段时间还有这个刷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是说在探讨叫新型的啃老。什么叫新型的啃老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是就是上完班之后不能讲上完班，就是学习从学校出来之后就一直不出去找工作，然后就在家里面躺平啊，这个天天呢就是在家里面吃喝玩乐，然后找爸妈给自己零花钱，也不出去工作啊。这种呢就是别人看到他都在说，哎呦，父母怎么怎么样啊，你们家孩子怎么这么这样啊，都有点看不起这样的孩子哈，都说他在吸父母的血，然后呢说这就是啃老啊。然后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哈，就是有的孩子就是一毕业之后就马上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找到了好工作之后呢，就跟父母商量说，哎呀，我这个单位离我家太远了，是吧，父母能不能给我出点钱让我去买套房啊，不是父母能不能给我出点钱先让我去买个车，对吧？啊，有的说呢，我给你买个几万的车吧。那有的孩子说，不行，父母啊，我这几万的车我觉得我看不上，我想买一个这个十来万的吧。那甚至有的买二三十万的，是不是？那父母就说，行吧，那我给你十来万，咱去买个车让你代步吧，对吧？毕竟确实家里面离他也比较远一点啊，你要是天天挤公交车呀，或者是有的城市对吧，挤地铁挤轻轨是吧，觉得不太方便，那给他买个车。好，买个车之后呢，再过几年他又谈恋爱了，谈了恋爱之后，要不然说爸妈咱商量一下，你们再给点钱给我买个房吧，是吧？然后爸妈说，那我们现在就只有多少钱了，可能就只有个这个十来万的一个存款了，对吧？那我们要不然就买个小一点的居室。那孩子说，那不行，那肯定咱得买个大的呀，对不对？买个大的啊，以后呢这老两口也跟我们一起住，然后我们家孩子再多生几个孩子，对吧？你看咱享受天伦之乐。然后又把老两口的这个钱给掏空了，甚至老两口有时候这钱不够呢，还得去找亲戚朋友再借点儿。所以人家就把这样的一种情况当作是新型的啃老，说你虽然有工作啊，出去这个父母觉得脸上有面儿啊，你工作挺好的是吧，但是呢一直不停的这个去掏空爸妈的积蓄。冰冰在说，他说天哪，这听起来老两口真的就是大冤种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多少的父母都是这个样子的啊，孩子一工作赶紧给孩子这个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孩子买个车，对吧？然后孩子再过几年要结婚了，就是男孩或者是女孩不怎么样的，对吧？老两口又再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给孩子们买套房。现在有多少的年轻人不靠父母自己可以买车自己可以买房的？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人间花草不说，哎呀，那个爸爸妈妈这个兜里有钱吗？你还是得自己有本事能编得到嘛。这咋叫编呢，是吧？所以你们觉不觉得，就是这是不是现在啃老的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没有工作，我就单纯的花父母的钱，但是呢我可能花的少，每个月我都花啊，每个月就父母给我这个千八百块钱，对吧？给我800块，给我1000块钱的零花钱，我每个月我就只花这么多。但是呢有的人他是有工作，然后不停让爸爸妈妈来支援他，甚至不仅给他买了车，不仅给他买了房，还得干嘛，还得最后老两口退休之后还得免费帮他带娃。童华说，现在有不靠父母自己买车买房。

0: 但是非常的稀少。咱身边有这样的人吗？啊，当然我们这话题有点偏了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说现在有很多的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选择将房产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也不会添加儿媳妇的名字。另外呢，房贷也不需要小两口来偿还。那这种方式就意味着小两口呢是有房屋的使用权，只要你们婚姻稳定，你们是可以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的，住在这个房子里的。如果一旦你们俩这个感情破裂，或者是需要到离婚的时候，那这套房子和你们俩是没有任何关系，就不牵扯啊。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想法呢？陈理在说，他说我觉得老两口没有想着防着谁，只是说是提前买的，没有贷款，希望孩子们能够过得很好。如果他们结婚真的能够是能够直接住的，他说但是呢现在离婚率确实是比较高一点，短期内也不能过户啊。内江兔子说，我可能没有靠自己买车买房，但是我靠自己能够买3000多的音响。当然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一个选择哈。有些人呢是能够在他觉得说我就是自己能够节省一点啊，我能省则省，我能够多多的把钱存起来。但是有些人是不一样的，他觉得是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要给自己最好的生活体验。所以大家又觉得你更倾向于哪一种生活方式呢？大傻在说，他说我觉得你今天说到了这个挺对的呀，谁出钱这个房子就为谁所有，这是正确的呀。说他说现在自己已经40的年纪了，在国企工作啊，这个钱呢是根本就挣的钱存的钱是根本就花不完，如果不要婚姻我就没有这个烦恼了。金色晨光他说那是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啊，像没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呢，确实也没有办法就是掏空积蓄给孩子这样的一些支持。谢谢我们的六神。欢迎很长的网名儿哈。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现在有很多的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啊，选择直接将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也不写儿媳妇儿的名字，同时这个房贷是不需要小两口来偿还的。也就是说小两口直接可以去住啊，如果你们婚姻稳定，你们能一直住。如果你们婚姻不稳定，要闹到离婚的这个程度了，那直接这个房子跟你俩没有什么关系，就不牵扯房产的分割啊，就你俩就把自己手上的一个财产分割一下就完事儿了，对吧？所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做法，父母这样的做法，您觉得是不是合理的？于海在说，他说这个完全是没有毛病啊，这本来就是婚前的财产。月英也在说，他说其实也是合理的，虽然有点不舒服，但是父母的付出其实是为小两口遮风挡雨，也是让小两口没有任何压力的。再说，他说我闺蜜第一任的男朋友，他们家就是这样操作的，谈了4年，然后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因为这样的操作，两个人直接分手了。然后自己闺蜜的下一任呢是贷款，但是房产证儿啊只写了闺蜜一个人的名字，现在他俩过挺好。就是不嫌，就是房子不嫌你名字，然后咱就不过了是吗？然后房子写我名字，得咱过着。傻在说，他说我在离婚的时候，我父母给我买的房就变成了夫妻俩的共同财产给划分了。所以这个时候想着觉得划算吧，不划算是吧？觉得。月英在说，他说父母其实是有权利为自己的付出做安全的考虑的，所以他挺同意父母的做法的。所以你们到底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月英在说，他说如果要写小两口的名字的话，那觉得是双方的父母可以各出一半。99在说，他说我是女孩子，我觉得挺合理的，因为我没有给一分钱，我不能要求什么，所以我在婚后是重新自己买了一套。就婚前这一套我觉得无所谓，对吧？那结婚之后咱就自己再买一套。欢迎黄胖啊，欢迎养生啊，欢迎上了年纪的老男孩，欢迎周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不屑周客他说，刚才那位朋友真的是有钱任性啊。对嘛，那现在他们住的房子就是老两口买的，他们又不需要给任何钱，那剩下来他们挣的这个钱他们能够再去买一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对不对？皮布里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肯定不接受，我又不是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不管您现在是在工作的间隙，还是在休闲的美好时光啊，或者是说现在才出门准备上班的路上，不管怎么样呢，都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能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一些想法，聊一聊你的一些看法。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最近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就说了，说现在很多父母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啊，这个房产是直接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当然也更加不会写儿媳妇的名字了。同时呢，这个房贷也不需要小两口去偿还。那这种方式也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只有房屋的使用权，没有产权。只要他们婚姻稳定，那这个房子是可以一直居住的。如果说他们婚姻破裂要离婚，那房子就和夫妻双方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觉得父母的这种做法对吗？合理吗？如果是你的话，你是认同吗？你是男方还是女方呢？欢迎幸福摩天轮，欢迎辛巴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大家真的别想多了，这样子其实已经够好了，现在都要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才能够买房，很多条件不好的甚至房子的首付这个首付都还需要孩子自己来进行奋斗。圈圈在说我是女方啊，所以圈圈你觉得如果你是女方啊，你要跟你的对象结婚的时候，他们家父母买房写自己的名字，不写你对象的名字，也不加你的名字，你是否同意呢？欢迎大狗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坦途。月英在说，他说站在男方的话，这女方站，不管是站在男方还是女方，都觉得是挺合理的，因为要懂得知足，要懂得感恩，父母真的是为我们出了非常多的力，为我们在负重前行。娟娟说我是女生，我也是同意的，因为婚前房产的归属问题和出资的一些看法。

好吗？大家是怎么想的，对吧？我们来探讨一下，你们在结婚的时候，你们家的婚房是写的谁的名儿啊？谁出的钱？装修又是谁出的钱呢？欢迎蜗牛，欢迎陈工。一直瑶在说，他说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但是呢，万一他。

儿子一起住，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得把这几年的租金出一下呀？那太狠了，这怎么着这法院也不会这么判，对不对？怎么可能嘛。花间雨在说，他说我们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们自己买了房。就是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是父母是给他们买了一套婚房，然后他俩搬进去住了，然后后续呢两口子又存了钱，然后自己又重新买了房。那肯定重新买的房会更大一些，对不对？多好呀。这相当于在你们夫妻两口子前期的时候，由父母来帮你们承担了大部分的生活开支。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房子的首付还有房子的房贷，其实这个开支在于很多小年轻的工资总成里面，其实占比是还蛮大的。如果是我们的父母在前期能够为我们的孩子们把这一部分都包圆了，那我们的孩子们其实应该也能够存下不少钱的吧。是吧，大家应该能存下不少钱的吧。江月在说，他说我和我老婆没要房，我们只是要了房子的首付钱，然后现在呢我们还是租房住，然后自己干点小生意。哦，所以你们是把买房子的首付的钱让爸爸妈妈给你们了，但是你们没有买房，你们是把这个钱拿去租房，然后甚至把剩余的这个钱拿去做投资干点生意了，是不是？刘勇在说，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没有买婚房，我们是租的那个房子，后来呢两个人是努力齐心协力去买了房买了车，自己挣钱买的东西心里面其实是更舒服更踏实的。

0: 欢迎周，欢迎坦途啊。坦途说，哎呀，不还房贷，难道他不会把钱拿出去喝酒吗？那酒钱也挺贵的呀。他就不能把这个钱存下来吗？就非得把那个钱当月光族给他花掉吗？对吧，他就不能像我们这个花间雨一样，是不是？虽然咱刚开始的时候咱房子是父母的，后续咱俩存个钱，我们俩再买一套更大的，不行吗？可再说，他说我自己有一个儿子，给儿子买的这个全款四室两厅的婚房已经给他买好了，写的我自己的名字。有一次呢，有一个人就说，如果娶他女儿，他不愿意，怕我离婚了。哎，就算他说就算自己要离婚，就算这个要离婚，作为妈妈也会保障儿子的婚房不会变，而且他们家又不是只有这一套房子。最后还说，如果不写他女儿的名字，怕他女儿离婚的时候什么也没有，都是笑惨了。然后他就去对那个人啊，他说啊，你这么怕你女儿离婚没有房子，那你怎么自己不给女儿买一套啊？欢迎周转中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说，他说我觉得就是江林，你今天说到的这个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因为是自己出的钱啊，又出这个首付钱，又贷款，然后又去装修，就是孩子没有出一分钱嘛，我觉得写老两口的名字是挺合理的，对吧？儿子没出一分钱，为啥要写他的名字？那儿媳妇更没出一分钱，为啥要写他的名字？坦途说，江老师，你刚才讲的是段子吧？这段子是挺有意思的。欢迎我们的深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了。慢再说，江老师，我觉得今天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比较正常的呀。就是这既然自己没有出钱，那这个房子不写你的名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就说江老师，结婚的时候对方买房子没有啊？所以你们结婚的时候，对方一定要有房，你们才会结婚吗？没有房子，你们不会结婚吗？朋友们，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或者直接添加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

0: 评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嘉玲。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您对于现在很多网友在网上说有父母给孩子买婚房的时候呢，大部分的父母可能已经选择将房产直接登记在自己名下，不写儿子的名字，同时呢也不会写这个儿媳妇儿的名字，因为房贷呢是不需要小两口还的，就是包括装修也不需要小两口出一分钱，那这种方式也就意味着两个小夫妻就只有房屋的使用权，是没有产权的，只要婚姻稳定，夫妻俩是可以一直居住。那如果说婚姻破裂到要离婚的那个地步的话，那这个房子和他们小两口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大家觉得父母这样的做法合理吗？Fly Sky 他在说，他说只要有钱，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啊。顺流在说，他说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现在年轻人有手有脚有地方住，住老人的房子不用交租也不用管房贷，一个月省了不知道多少钱，一年下来存了不少，那过几年小两口就可以存到首付的钱了，这还能够不知足吗？这些人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其实挺合理的。HY 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今天你说的这个做法挺好的，他自己家是女儿，他也比较赞同这种说法，这种做法，小两口以后有本事的话自己可以再存钱然后买一套更好的房子就好了。很多家庭娶媳妇儿的时候买房子真的是花光了父母一生的积蓄啊，他说其实对于父母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坦途在说，他说人是万物之本，家庭的另一半的重要性，我觉得认知三观合了，其他就没有所谓。兜兜在说了，他说我觉得今天你说到的这个父母的做法是挺合理的，然后最好的时候婚前能够再签一份说明，就以后不得以租金为由让年轻人背债。所以现在大家考虑的这么以后吗？现在有很多有那种就是结了婚之后就没有想过离婚的朋友应该也很多吧，这但是依然应该也会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结婚的时候就会在想，如果以后我们离婚会怎么样，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一种，是结婚你就只管结婚

婚的事儿从来没想过，结婚之后你们俩可能会离婚，或者是说有的朋友可能真的就是结婚之前我就已经想好，哦，我以后离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怎么样分配我们的财产。是现在说，他说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不劳而获，要想住得舒服一点，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勤劳。周说现在挣钱多难啊，何况是小两口。知心人说我就是没有靠父母，然后自己勤劳去买的房。哇，非常棒啊，知心人。坦途说什么，姜老师，一个合伙企业还没有开张就开始谋划分家了。应该就是会有这一部分的，有小部分的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吧。我不知道会不会啊，比如说像刚才有一些朋友就在说了，就是哦，这个婚前可能要签一份说明，对吧？就是以后不能以租金为由让年轻人背债。所以大家觉得呢？大萌子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你今天说到这个父母的做法，我觉得是挺合理的。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一个来讲，孩子没有房贷的压力，现在赚的本来就不多，要背个房贷，过几天再生个娃，这钱根本就不够用了。第二个来讲，现在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啊，只要好好的过日子，将来反正这些房子都是你们的。那么从父母的角度来讲，一个来讲是不用担心啊，自己半辈子的积蓄最后成了别人的嫁妆。另外还是那句话，父母其实都是想孩子过得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这才是父母最想看到的。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儿媳妇儿，未来也是要当婆婆的人。所以大家也同意现在的父母这样的一些做法吗？如果你们以后要给孩子买婚房，你会写孩子的名字还是写自己的名字呢？浅笑而过再说，他说姜老师，我是女孩，我觉得是挺合理的，因为钱是男方全出的嘛，所以他觉得写父母的名字是挺合适的，自己也不会有其他过多的要求。知心人说他一直在深圳打工十多年，为了生活有时候过年都没有时间回老家，其实自己也特别想回我们内江过年的。那一定要找个机会找个时间好好的回内江看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感受一下我们内江这些年的变化，好不好？欢迎我们的圈圈，欢迎你好。金河在说，他说说实话，我真的买房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了算计谁，只是自己有儿子，所以提前做了准备，儿子上高中的时候就买了房，有了房贷，然后用这个自己的名字按揭的，等算着等儿子结婚的时候差不多也就还完了。所以这个贷款是写了多少年啊？儿子上高中的时候，等着儿子结婚的时候，所以只用了10年的房贷是吗？欢迎晴天。事半功倍，他在说，他说如果是我女儿的话，我可能不会同意他们俩结婚。他说我可以给我女儿买房，买房写女儿的名字，或者是说两个人出资写两个人的名字，我是不可能同意他去住别人的房子的，免得万一不小心就被人喊滚出去，或者是被交房租寄人篱下，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就是都作为我们很多女孩子来讲，或者是男孩子来讲，都是这样的嘛，就是住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房子里，真的就是害怕吵架的时候，对不对？就特别害怕吵架的时候，一到吵架的时候人家喊你滚出去，我都没有理由留下来。所以不管怎么样，虽然说现在我们很多的父母是愿意支持我们的小两口，为了我们小两口未来的生活帮助他们减轻一部分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作为小两口也好，最好的还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更加有归属感了，对吧？所以呢，最终啊，你的未来都决定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一定要小两口一起牵手走好你们未来的路，让你们未来的路更加的光明坦途。好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呢。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们这个是周末了啊，星期五了，我们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最后再。

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哦，因为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周末大家要出行的话也要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晒工作。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心依然在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时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要我们吃这种东西，走回家。
1: 哎，来，
3: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不带不带不带不带。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饭局。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深耕白加黑加红特色产业，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1: 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举行，薛学生点燃火炬并宣布开始传递。
1: 省运会射箭比赛圆满落幕，内江队斩获2金2银1铜。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眼下正是稳产能、促产销、赶进度的关键窗口期，市中区紧扣年度农业发展目标，锚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核心要求，以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川红菊、白加红加黑三色特色产业为主抓手，抓实下管攻坚项目，沿链拓市，助农增收，全力以赴冲刺农业经济双过半，为全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盘。
2: 作为中国白乌鱼之乡，市中区牢牢攥紧水产种业芯片，以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全链条提质冲刺半年目标。之前记者在四川省白乌鱼良种厂繁育车间看到，技术人员以性腺发育程度、腹部形态、生殖孔色泽为核心指标，提前从种群中筛选出体格健壮、体型标准的成年白乌鱼作为亲本，从源头把控鱼苗的基因品质。截至5月底，市中区已累计储备亲鱼5000组，已完成亲鱼催产1820组，产出白乌鱼水花420万尾，标准苗51.1万尾。与此同时，市中区还扎实推进白乌鱼科技攻关与市场拓展。目前与四川省妇幼保健院达成意向合作，共建临床研究加产品研发加成果转化一体化合作体系，携手通威集团搭建产销渠道，产品入驻成都伊藤华阳、大润发等大型商超，为特色水产产业双过半提供硬核支撑。内江黑猪是市中区畜牧产业的核心名片，市中区力从种业提升、标准化养殖推广、沿链补链、品牌创建等方面推动内江黑猪产业发展。在位于市中区永安镇的内江黑猪养殖基地，精细化、智能化养殖模式全程落地，膘肥体壮的内江黑猪长势良好。市中区依托2个国家内江猪保种场，构建起活体保种加基因备份双重保护体系，筑牢地方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屏障。同时依托标准化养殖，2025年市中区共出栏内江黑猪9.46万头，占全市出栏量的28.11%。聚焦沿链补链品牌建设，内江黑猪冷鲜肉、腌腊制品、特色预制菜产销2旺。云顶土内江黑猪成功入选第3批四川省农业品牌目录，全方位释放产业发展潜力。作为川陈皮的核心原料作物，市中区夯实川红菊种植基地，加快建设川红菊种质资源谱，扩大种植规模。在市中区朝阳镇朝阳村新建的190余亩川红菊基地迎来管护关键期，村民们正忙着为川红菊除草、修剪枝丫，避免杂草，增强水肥，降低病虫滋生环境，助力树冠良性生长，夯实丰产根基。今年市中区统筹整合农林领域项目资金，聚力发展川红菊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在朝阳镇史家镇推进川红菊标准林打造，新

0: 建标准化川红菊种植园500亩。当前市中区以白加黑加红特色农业产业体系为核心抓手，用好产业成效，持续夯实种养基础，完善产业链条，拓宽市场销路，紧盯产值、项目增收各项指标，加压奋进，以实干实绩全力冲刺农业发展双过半目标，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提质、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成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全面开展地灾隐患点、临水临崖、道路桥梁、低洼易涝区、在建工程等风险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严格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机制，前置抢险队伍与物资装备。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完善应急联动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快速响应处置突发情况，确保安全度汛底线守得住，群众生产生活稳得住。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要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扎实推进100000万工程，加快农村六网建设，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要推动民生实事落地，办好社情民意直达快办、12345热线及信访问题事项，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工作。会议听取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率队赴应急管理厅、生态环境厅、四川发展集团、蜀道集团对接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握政策窗口期，坚持闭环管理，确保把会谈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项目和发展成果。会议传达学习四川省开发区条例精神，审议通过内江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办法和关于废止内江市城区农贸市场管理办法的请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相约甜蜜之城，共享省运精彩。7月9号上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兴区大千元广场举行。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启动仪式，点燃火种盆及火炬，将火炬交给火炬手，并宣布开始传递。
2: 当天，内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足球教练、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肖瑞奇担任首棒火炬手。火炬传递以大千元为起点，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磅。收火仪式结束后，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开幕式当天，3地火种将共同点燃主火炬台。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在致辞中说， 火种来到田城，在沱江之滨传递，既是省委省政府

0: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筹备已进入冲刺阶段，中国代表团将在2024年4月1日在北京举行第15届运动会，为中国代表团带来了一场难忘的盛会。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代表团将以全体运动员的热情和热忱，为中国运动员的未来 内江将坚决贯彻简约安全的办赛要求，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作风、最暖的服务，全力以赴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同时做好省运会后半篇文章，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让体育成为内江城市发展的新名片、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副市长马巨主持启动仪式，并出席收火仪式。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出席启动仪式。今天上午，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兴区大千元广场隆重举行。18名火炬手带着熊熊燃烧的省运圣火，穿越大千故里的文脉沃土，穿梭在内江的城市街巷与湖光山色之间，点燃了整座城市的激情与梦想，为即将到来的省运盛会奏响昂扬序曲。
1: 清晨的大千元广场，旌旗飘扬，人声鼎沸，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省运氛围。启动仪式后，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资中羽族教练员肖瑞奇作为第一棒火炬手迎风出发。这一缕火种带着书画之乡的灵气与活力，开启省运会火炬在内江的传递之旅。
2: 作为我们内江的第一棒火炬手，我感觉特别的幸福，有一种特别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因为这是我们家乡承办的一届省运会，然后从自己以前当运动员的身份为家乡争金夺银的时候，再到现在我们成为资中女足的教练，来带领一群人为我们内江争光，而且这次是东道主的身份，能在父老乡亲还有亲朋好友的面前展示我们的风采，我感觉是我一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我希望能拿出我们资中女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拼搏的背兜精神，好好努力，赛出我们的风格，赛出我们的水平。内江加油！能作为。

0: 担当。祝愿各位运动员在此次比赛中赛出成绩，赛出风采。
1: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体育的育人力量。回到岗位后，我不仅要上好文化课，更要鼓励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向操场，让他们在汗水中学会抗压，在团队中学会合作。
2: 作为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乡，内江文脉绵延，汉墨飘香，千百年的人文浸润造就了这座城市崇文尚武、刚柔并济的精神品格，也让此次从大千原始发的省运圣火自带温润厚重的文化底色。在大千原完成四磅火炬传递后，火炬接力队伍沿东统路兰桂大道前行，一路见证田城新旧共生的城市风貌，前往内江国际会展中心。抵达内江国际会展中心后，火炬沿着花萼湿地公园的步道一路前行，抵达碧波万顷的田城湖畔。清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跳动的圣火与澄澈湖光、青翠绿意交相辉映，动感的运动激情与静谧的山水诗意温柔交融。
3: 能传递神韵火炬，我是倍感荣幸。火炬象征坚持与热忱，这份力量我会带进本职工作，是个鞭策自己、尽责的担当。同时希望圣火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运动，绽放活力。
4: 火炬传递的不只是荣光，更是持之以恒的信念。我会带着这份奋进之心扎根岗位，深耕本职工作，也预祝所有运动健儿超越自我，赛出佳绩。
2: 万众瞩目之下，第十八磅火炬手顺利抵达终点，

0: 内江市体育中心。他手擒圣火，步履坚定，目光昂扬，稳稳将火炬送回收火台。这火炬传递着内江的奋进力量，也承载着全市人民对省运盛会的热切期盼。熊熊圣火熠熠不灭，一盏火种灯静静守护这份滚烫荣光，延续着田城儿女共同的体育梦想，让永不言弃、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扎根城市土壤。
1: 未来我也会坚守初心，深耕体育事业，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青少年运动员们。最后祝愿第十五届省运会圆满成功，祝愿所有运动健儿们放平心态，从容应战，超越自我，勇创佳绩。
2: 能担任省运会火炬手，我心里满是激动与荣幸。火炬承载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也传递崇德向上的温暖力量。今天手持火炬奔跑，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把敬老向善、坚韧乐观的精神和体育活力一同传递，也希望带动更多人坚守善意、奋勇向前，为家乡、为四川添一份温暖微光。
3: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能够参与到省运动会火炬的传递，我非常的兴奋，也感到非常的荣光。以后啊，我要更加的发扬运动会顽强拼搏奋斗的精神，把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工作做得更好。
0: 省运火炬在内江的传递，既是体育火种、省运精神的接力传播，也是田城城市气质与人文底蕴的生动彰显。随着圣火稳稳传递，崇文尚武、奋勇争先的种子深深扎根田城大地。这座兼具文脉底蕴与青春活力的城市已然整装待发，静待省运盛会启幕，绽放别样精彩。7月8号，中国民主促进会内江市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省内监委主任向东、中共内江市委副书记蔡磊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代表民进内江市第七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进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岳章当选为主任委员，秦琴、尤杰、曹曦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任命刘亚兰为秘书长。向东代表民进四川省委会向全体参会代表和全市民进会员致以问候，对民进内江市委会过去五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民进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和全体会员筑牢思想根基，始终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立足内江发展定位，深化同心协作，服务中心大局，在精准履职尽责上展现作为，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提质增效，在凝聚团结合力上担当使命，在作风与能力提升上双向发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助力四川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民进智慧。蔡磊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民进内江市委会和广大民进会员为促进内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致以衷心感谢，勉励民进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广大民进会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进一步围绕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拼经济搞建设等中心工作，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以更加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全市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副市长蒋伟、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出席会议，民建内江市委会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贺词。
0: 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县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介绍了田城质量县推进情况，内江市市场监管局与参与田城质量县试点的保险公司签订战略。

0: 略合作协议。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与生产企业、家装企业签订投保协议，部分家装企业签订服务质量承诺书。会议强调，市级有关部门及各县市区要严把企业准入关口，建立统一的企业遴选评审机制，将质量过硬、口碑优良、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始终把质量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各经营主体要牢固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理念，大力培育以技术、标准、质量等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试点工作的统筹调度、政策衔接和日常质量监管，聚焦主导产业，推动全市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健全工程质量验收规范，加强对试点保险机构的合规指导，引导各类经营主体转型升级，吸引更多市场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健全质量险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充分发挥检验检测传递信任作用，全面提高质量认证行业公信力，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质量动能。
1: 7月8号是第14个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日前，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在大洲广场足球场举行集中联结宣誓仪式暨银行保险足球友谊赛，以清廉之风凝聚行业共识，以拼搏之志开启发展新篇。活动中，全体人员高举右拳，跟随领誓人庄严宣誓，一句句承诺掷地有声，彰显了内江银行保险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
2: 我将坚决践行清廉金融文化要求，恪守职业道德底线，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金融从业者。
1: 宣誓仪式结束后，内江市银行业联队与保险业联队展开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足球友谊赛。
3: 我将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转化为工作中的实干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守好廉洁底线，做清廉金融文化的坚定践行者。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内江金融监管分局指导，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为主题，旨在进一步筑牢从业人员思想防线，展现内江银行保险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形象。
4: 锚定清廉护人、清廉筑基、清廉护民三大行动，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红蛇廉洁淹血等活动，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持续构建亲情监管关系、公平有序的保险市场环境，以清廉风气保障内江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0: 7月8号，内江市2026年社会保障卡一卡通智慧应用暨惠民服务月活动在东兴区西林大道一卡通体验大厅西林邮政支局启动，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体验社保卡带来的便民新变化。
1: 走进体验大厅，智能自助终端与政务可视化大屏构建起一站式智慧服务场景。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市民现场体验了社保卡在人社业务办理、就医购药、公交出行、图书借阅、补贴发放等多个场景的应用。现场还设置了图书借阅、健康体检、政策咨询等服务专区。可视化大屏实时展示社保卡便民服务的覆盖范围。
5: 这个一卡通比较方便，可以看病，可以坐公交车，可以借书，一卡多用，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以省心省力省时间。
1: 作为人社邮政深化协作共建的创新探索，一卡通体验大厅不仅拓展了邮政便民服务的内涵，更为社保卡应用下沉基层提供了新阵地。市人社局将紧扣小卡片服务大民生、赋能大治理主线，持续深化社邮联动，不断丰富应用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直观感受一卡通的全方位服务。
6: 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升级服务，丰富场景，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均等、普惠、智慧、便捷的人社加邮政服务。
7: 我们内江市人社数据网络中心始终立足智慧人社， 服务为。

0: 为民的初心，把优质、高效、便捷的人社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我们还将持续优化数字人社服务，让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据了解，本次惠民服务月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期间各项体验与宣讲活动将有序推进。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射箭比赛落下帷幕。在为期多天的激烈角逐中，来自全省的射箭小将同台比拼，一较高下。内江代表队不畏强手，奋勇拼搏，凭借稳定的赛场发挥，一举拿下2金2银1铜的优异成绩，刷新内江射箭队建队以来参加省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本次省运会青少年射箭赛事赛程密集，强度高，竞争激烈，是全省青少年射箭最高水平的集中比拼。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在紧张高压的氛围中精准控制呼吸、手势与心态，每一箭的细微偏差都可能影响最终排名。在本次比赛中，内江运动员胡梦琪状态突出，发挥亮眼，在激烈的强强对决中顶住压力，稳定发挥，一举斩获2枚金牌，为内江拿下关键荣誉。
3: 这份成绩不单单是属于我自己的，还有我身后的队友和教练，从日复一日的训练，还有到赛前的打磨调整心态，我很感谢我的教练，他一路都在支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我特别感谢他，然后我会在后面继续努力为内江争光。
2: 一枚枚奖牌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和坚持不懈的默默付出。据内江射箭队教练介绍，队伍在备战周期内迎难而上，主动克服高强度体能、技术训练压力，不断弥补大赛经验不足的短板，全力备战本次省运赛事。
4: 本次参赛的队员大多是年轻小将，备战周期里大家克服了高强度训练、赛事经验不足等诸多困难，始终保持沉稳专注的竞技状态，在多轮激烈的淘汰赛中、决赛中，面对全省各地的顶尖对手，队员们顶住压力，沉着应战，这次内江代表队取得2金2银1铜的成绩，是建队以来取得最好的成绩，充分展现了内江体育健儿敢打敢拼、永不言弃的精神风貌。
5: 千年下部古韵流芳，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隆昌下部始于唐代，历经千年传承，凭借精湛古法工艺享誉海内外。如今这项古老手艺创新迭变，化身特色文创，焕发全新活力。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大家走进隆昌大南街，探访一家宝藏文创店，解锁千年下部的独特魅力与全新风貌。
6: 隆昌素有下部之乡的美誉，也是我国有名的下部主产区。在隆昌，以下部为原材料做的文创产品有很多。今天我就要带大家认识一位在下部上作画的美术师，一起去看一看他做出来的下部文创产品是什么样的。
5: 在隆昌老城大南街21号，文宝斋凭借原创下部文创，成为极具特色的文创打卡点位。门店由四川省美协书协会员李连辉主打创作。深耕下部艺术多年的他，专注挖掘下部材质优势与隆昌本土人文特色，让传统非遗与现代文创深度融合。
7: 从80年代开始，下部。
8: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30分。
9: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8: 权威。
1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8: 温暖，
10: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8: 动听，
11: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8: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3: 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

0: 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贡献。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

0: 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0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

0: 明，有请。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对市中区市场监管的关注。我局于2026年6月23日做客了第909期阳光政务热线栏目，接到热线电话18个，网上留言4个，听众共反映问题23个，在直播时21个已明确答复，有2个不属于我局职能职责，需转办的问题。一是陶女士反映，内江一中坝子里摆了70-80家小摊位，堵住了学生放学的路，小摊位没有餐饮执照，卫生堪忧，能不能取缔？二是网名为西子的网友反映的金科公园王府1期商业街那些烧烤店把公共的路堵了，还有麻将室麻将桌都摆到外面，二手烟特别多的问题。我局于2026年6月23日将以上2名网友反映的问题及时转交给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办理。6月26日，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对以上2名网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并依照程序做了回复。如果您有新的意见和建议，可向东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反映或咨询，联系电话0832-8353-336、0832-5865-800。在这里再次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中区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借此机会，我将市中区市场监管今年来开展的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向广大听众朋友做一下介绍。近年来，国务院和省市各级都高度重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工作，群众对外卖食品安全也十分关心。咱们市中区聚焦网络餐饮监管痛点难点，开展全链条闭环监管，主要落实了以下重点工作。一是严把准入源头关，整治违规乱象。我们采取线上巡查、线下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查无证经营、证照虚假、幽灵外卖、后厨卫生等问题。今年来，市中区完成了300余家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核验，督促平台整改违规商户158家，清退严重违规商户4家。二是推行食安风签，把控配送安全，聚焦网络餐饮配送环节监管薄弱，餐品运输存在安全隐患、人为接触、污染风险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市中区全面落实外卖强制封签制度，现有278家入网商户规范用签，封签使用率从41.8%提升至92.3%，累计发放食品安全宣传资料200余份，常态化开展配送规范宣讲，依托齐心协力共护食安行动，发动外卖骑手担任流动监督员，形成多方共治的监管体系，守住配送安全底线。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巩固整治成效。一是深化专项整治，加密线上线上线下检查频次，依法依规严查重罚屡教不改恶意违规的商户，并公开曝光。二是推进智慧监管，推广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覆盖面，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实现隐患闭环处置。三是健全社会共治，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民生诉求。后续我们将通过全方位全流程的监管举措，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切实守护好老百姓舌尖上的外卖安全。谢谢大家。
0: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0: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0期直播。刚才呢，我们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啊，在直播间呢，给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就上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那今天也提醒各位，我们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那做客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是内江市

0: 东新区卫生健康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以及相关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东新区卫生健康局主要负责人蒋毅同志为我们大家做介绍，有请。
1: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局长蒋毅，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热线直播这个节目和大家面对面交流。今天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同时有党组成员、副局长蒋立军同志、疾病预防控制股股长徐新运同志、基层卫生和妇幼健康股股长杨盖同志、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股黄强同志、医政股股长黄敏同志、综合监督股股长黄雪同志。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东新区卫生健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东新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各位同仁、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和最诚挚的问候。
0: 非常感谢蒋局长的介绍，也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已经全线开通，同时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同步的直播。那各个渠道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和领导也会给您的这个问题进行一对一的一个回复。那么我们在期待各位进行互动的同时呢，接下来我们也有请蒋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东新区卫生健康局的职能职责以及有关的一些情况。
1: 好的，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于2019年2月28日由原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更名成立，现办公地点设在平安路589号。作为东新区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东新区卫生健康局负责东新区卫生健康行政管理工作，主要负责12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拟定全区卫生健康政策，二是牵头推进全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三是制定并组织落实全区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以及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等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四是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五是负责职责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和传染病防治监督，健全卫生健康综合监管体系，六是制定全区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业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七是负责全区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八是指导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九是负责区直有关部门离休干部医疗管理工作，十是管理全区中医药工作，十一是依法依规履行卫生健康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职责，负责职责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十二是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2026年上半年，东新区卫生健康局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市卫健委的精心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扣健康中国战略部署，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公共卫生保障服务水平，全局上下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各项重点工作稳步推进。一、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一是抓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构建以区人民医院为总院的医加 N 体系，完善医共体党委、理事会及十大管理中心架构，健全管理制度，实现实体化运行。总院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有序推进，引向新店、消毒、病理四大中心以常态化面向基层提供同质化辅助诊疗服务。二是强化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区人民医院在2024年国家三甲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获评 B 档，开展新技术两项，加强质量监管，依托三级医院监管线索初筛239条，新建质控站14个，并调整质控站25个，质控发现并整改问题86个。三是夯实基层服务能力，6家博爱村卫生室建成投用，我区西林碑木智能化康复中心成效显著，尤其是碑木在2026年全省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项目启动暨培训会上做了交流发言。四是增强应急保障能力，新增应急救援队伍2支，111人，开展应急演练10次，参与360人次，无偿献血2825人，完成34.5%，落实信访维稳责任，办结来信来访283件。二、疾病防控网络更加严密。一是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全区报告甲一类传染病1802例，19家基层医疗机构完成传染病监测前置软件安装部署及转正应用，艾滋病筛查覆盖率35.15%，空白人群检测率30.62%，接种免疫规划疫苗26927剂次，指导全区506家涉职业病危害企业完成系统申报。二是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组织3000余人次清理卫生盲区5000余处，乱堆乱放2500余处，蚊虫滋生地2800余处，累计布放鼠夹等病媒生物监测用具1991个，委托第三方公司启动建成区消杀工作。三是抓实积功与富民惠民，完成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7.75万人次，两癌筛查5722人次，新生儿先心筛查1025人次，免费婚检806对，孕优652对。三、中医药服务持续延伸。一是夯实中医药服务体系，完成刘刚全国基层民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的授牌，区中医医院肺病科市级重点专科通过中期评估，常态化下沉基层指导治胃病服务3576人次。二是深化中医强基层100000万，省市区中医骨干下沉基层服务坐诊2649人次，推广适宜技术110次，开展基层医护培训67场次，补齐基层中医药服务短板。三是丰富中医药文化宣传，常态化开展中医药进校园、惠民义诊、天东药材展示活动，开展义诊19次，服务群众590余人次。四、 健康支撑能力加快提升。一是夯实基础建设，稳步推进区人民医院能力提升项目，争取到专项债1600万元，建成区公办托育服务网络，顺和高梁中心卫生院业务用房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区人民医院病房改造，区中医医院扩建城东院区建设等项目前期工作。二是坚持隐喻并重，公招35人，大学生乡村医生6人进入体检，考核招聘243名考生通过资格审查，选派市区26名业务骨干深入基层卫生院对口支援，2名区级医疗机构干部挂职副院长。三是坚持智慧赋能，有序推进5家卫生院一星智慧医院的创建，区人民医院分部中心卫生院完成全市重点人群开发对接，区中医医院正有序推进。五，健康民生实事高效落实。一是聚焦人口发展，出生人口1141人，婚育一件事办好生育登记695人，现有备案托育机构9家，每千人托育数4.5个，申请普惠托育机构运营补助1.33万元，储备托育机构建设项目2个，发放育儿补贴10845人，3329.79万元。二是聚焦计生关怀，发放特扶1048人，涉及金额870余万元，关怀计生特殊家庭落实双岗联系人1408名，报销住院护理保险21.17万元。三是聚焦老年服务，健康敲门行动，免费上门服务4323人次。四是聚焦就医体验，先诊疗后付费11697人次，3家医疗机构一次挂号管3天，免费复诊4148人次，节约45105元。午夜间门诊服务10825人次，检验检查结果复认3950人次，节约68.37万元。我的建设完毕。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蒋局长的介绍。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呀，为什么没有看我们的评论呢？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进行互动哈，我们会看的啊，因为刚才在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职能职责，以及去年包括今年以来他们的一些重点工作哈。所以大家了解之后，如果现在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我们蒋局长在介绍当中啊，说到了一个智慧赋能，对吧？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就在提问了，智慧赋能这个是什么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下这个再介绍一下？因为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现在有5家那个卫生院，有一个一星智慧医院的一个创建嘛，对吧？所以智慧赋能这一块的话，我们能不能在直播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卫健工作这一块智慧赋能啊，咱如何来进行的这个问题，蒋局长您看。嗯，好的。
2: 听众朋友你好，智慧赋能我们东新区主要是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提升我们的这个诊疗水平。比如说我们在前置软件监测方面，是在这个2家区级公立医院和我们的19家基层医院都实行了全覆盖，利用信息化的手段就加强了传染病监测的敏感度。同时我们通过这个在信息上通过智慧医院的建设，提升了区人民医院和区中医院的信息化水平。就通过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有效的优化了我们的诊疗流程，为群众提供一些更便捷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0: 嗯，也就是说通过智慧赋能的话，以后我们看病也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了，是吧？好的啊，这位朋友叫七里香的这位朋友，刚才我们这个上线的嘉宾也对您的这个问题进行了解答，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因为我看这两位在线上等待蛮久的时间了。你好。
3: 啊，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3: 啊，我姓香。
0: 香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啊，你好。啊，是这样的，我现在住在东兴区，我最近的那个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我想打了个水光针，我想问一下，就是美容院可以打吗？就现在美容院挺多的。
0: 嗯，水光针啊，咱是美容院去打，还是在我们正规的医院来打的？这个问题，蒋局长，您看哪位领导来进行一下解答？
1: 好，就请我们综合监督股股长黄雪同志来回答。
4: 听众朋友你好，美容院是不可以打水光针的，注射水光针呢，它是属于医疗美容的范畴，它必须在有那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诊所备案凭证的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进行。嗯，普通的美容院它是不具备开展那个医疗行为的资质的。
0: 嗯，了解了吗，肖女士？
3: 啊，了解。
0: 对，普通美容院还是不行哈，咱到有资质的这样的一些正规的场所去，好吧？
3: 好的。
0: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第二通。你好。
5: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5: 嗯，我姓陈。
0: 陈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嗯，我就是想，就是我在逛超市的时候，经常发现有人抽烟，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该向哪个部门反映？
0: 嗯，这个问题，
1: 还是请我们这个综合监督股的黄雪同志来回答。
0: 好的，
4: 听众朋友您好，商务部门是负责对商场、超市这些公共场所的控烟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如果你在超市发现有人吸烟，你可以向商务部门进行反映。
5: 哦，好嘞，谢谢。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陈女士，再见。
5: 再见。
0: 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在直播间的进行互动。有一位这个倒刺玫瑰在说到这个招聘护士的一个问题哈，说是不是说我们内江现在的二甲医院在招聘护士的时候呢，护士的条件是比较高，是不是只招全日制本科，还需要有规培证啊，这两项都有的才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护士，才能够达到相应的条件要求呢？这个问题，
1: 请我们副局长蒋丽君同志来回答。
6: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关于您刚刚提的，就是在我们二甲医院招聘护士，是不是一定要有本科，或者是这个
0: 规培证，
6: 或者是我们的护士证？我们那个招聘呢，每年有两次招聘，第一次上半年，还有下半年一次，就是全区统招的。至于我们二甲医院是否一定要提出这个标准呢，是根据我们医院我们这个科室的需求所提的，所以每个单位它不一定都是一样的。
0: 嗯，就是每个医院或者是每个科室它可能针对护士的要求不同，
6: 对
0: 吧？
6: 因岗而异
0: 啊，因岗而异，所以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
7: 姓刘。
0: 刘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中医执业医师执业满多少年可以办就是那个纯中医的备案诊所。
0: 嗯，这个问题
1: 请医政股股长黄敏同志来回答。
8: 听众朋友您好，具有中医类别的医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在执业机构满5年，你就可以办理纯中医诊所的备案了。
7: 好，谢谢您的。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刘女士，再见。
7: 好，再见。
0: 好，Hello 再说，他说请问一下，东兴区的健康证我们在哪里办理？是由我们卫健部门来办吗？这个问题。
1: 好的，请我们疾病预防控制股的股长徐新颖同志来回答。
2: 这位观众你好，东兴区目前办理健康证有两家定点医疗机构，一个是东兴区人民医院，它在我们的新农路709号，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东兴区中医医院，它在我们的红牌路53号。
0: 嗯，就这两个地方都是可以办理的，对吧？好，这位朋友啊 ，Hello 啊，你就到这个相关的地址去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好，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你好，这位一号线的朋友还在吗？
9: 哦，你好，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9: 姓李。
0: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9: 我想问你的小孩出生医学证明掉了的话，可不可以进行补办？
0: 出生医学证明掉了啊，能补办吗？这个问题。
1: 好的。请我们基层卫生与妇幼健康科股长杨盖同志来回答。
10: 林女士您好，出生医学证明掉了是可以补办的啊。现在补办的那个机构是东兴区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地址在兴盛路西段287号，就是原来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8号路那个地方。
9: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9: 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9: 再见。
0: 好，我看到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咨询到很多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啊，也提醒您，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是我们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健康局的各位领导啊和相关股市的负责人，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卫生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啊，是可以直接在线进行咨询，那么我们线上的嘉宾会直接给到您解答。那如果您要咨询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因为相关的部门也没有在我们直播间，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在线给到您解答。如果您确实需要进行详细的一些咨询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到时候呢我们给您记录，然后进行一下转办，好吧，这些朋友们。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11: 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11: 我姓邱。
0: 邱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1: 我就是想在医院不是挂14号管3天吗？为啥子我在那个医院急诊科挂了号，后头要在外科去看病，要重新挂号？
0: 这个问题啊，
1: 好的，还是请我们徐新颖同志来回答。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1: 你好。
2: 一次挂号管3天的话，它是针对同一科室不同科室的诊疗服务，它是相对独立的。比如说你上一天在呼吸内科进行了一个检查和诊疗，第二天你在呼吸内科进行复诊的时候是免费的，是可以享受一次号管3天的服务。但是如果是你要挂其他科室的话，那就需要重新挂号了。
0: 就它只管同一个科室啊。好吧，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1: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1: 再见。
0: 快乐人生说，那这个只给我们解答东兴区的问题吗？因为今天在线的是我们东兴区卫生健康局的啊，就是他们局相关的一些这个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线给到您解答，好吧？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外的，那他们也管不了，他们只能给大家进行转办，好不好？这位朋友理解了吗？
1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3: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权威。
5: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4: 温暖。
6: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4: 动听，
7: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4: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活，倾听百姓心声，
1: 接受社会监督，树立行业新风。
0: 欢迎继续收听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2: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栏目呢正在通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以及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通过以上的直播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5833和我们进行相关的联系。那么来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进行提问啊，叫做什么梅树涵说，请问一下教育局什么时候会参与直播？刚才呢在半点的时候帮您看了一下，那今年一直到年底的话，暂时没有教育局他们相关的一些部门来上线，但是呢在11月3号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他们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相关的一些关于他们学校方面的一些内容的咨询哈。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你好，你好，行吗？我想咨询个问题，就是听到家里面的妈的孩儿在问到其他那些周围邻居他们去参加那种免费体检，我就想问一下哪些人可以做，或者是在哪里做啊这种？
2: 免费体检的这个问题
3: 啊，对，
4: 谢谢杨盖同志来回答。
5: 这位女士您好。您说的是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这个是我们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一个项目之一。只要是东新区常住或者户籍人口年满65周岁，每年都可以在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进行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
3: 懂了呀，对，谢谢。
2: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拜拜。
2: 好，我们来继续接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6: 我姓郑。
2: 郑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就是我看到市中区在打那个九角鱼苗有那个惠民活动，就是打那个惠民，我不晓得东新区有没得。
2: 九价疫苗哈，这个问题。
4: 好的，请徐新颖同志来回答。
7: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东新区同样有这个 HPV 九价疫苗的优惠活动，它的接种点在东新区各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进行接种。具体详细的情况呢，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东新，上面对这个接种的年龄以及接种的时间有一个具体详细的介绍。
2: 了解了吗，这位女士？
6: 了解了，谢谢哈。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6: 再见。
2: 说到这个九价疫苗，我们直播间有一位这个星星也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打那个九价疫苗的话，我们东新区这边是打两针送一针的吗？
7: 目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
2: 这个优惠活动它是一直那个的吗？还是说它有一定时间限制？
7: 时间限制是在今年的9月以前。
2: 今年9月以前哈。
7: 还要另外提醒一下，就是要在同一个门诊进行接诊。
2: 同一个门诊进行接诊哈。好的，非常感谢哈。所以符合这个九价疫苗，可以打九价疫苗的这些朋友的话，其实可以去预约一下啊。现在还是可以打两针送一针，
7: 对，
2: 能够节约一点啊。
7: 疫苗供应很充足，可以直接去这个接种门诊接诊就可以了。
2: 好的，好。高山流水在问，他说请问一下市中区卫健局今年什么时候会上线啊？您具体要查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上线的单位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证明互动啊，证明互动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叫在线访谈，你往它旁边点一个更多啊，就有一个我们的访谈计划。这个访谈计划你往下拉，你就可以查到我们今年全年的排期哈。目前为止我看到今年这个市中区卫健局的话，应该是他们没有上线的这个安排，但是不确定明年是否会安排他们啊，所以您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8: 喂，你好。
2: 怎么称呼先生？
8: 你好，我姓傅。
2: 傅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0: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孩子他不是接种要接种那个疫苗嘛，
1: 嗯，
0: 然后我的那个绿色的那个接种证那个本本掉了，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补办一下？
1: 嗯，疫苗的那个本本补办啊，这个问题。
2: 好的好的，还是请徐新云同志来回答。
3: 傅先生你好，你如果预防接种证掉了的话，你可以在这你之前接种的这个预防接种门诊就提供你家长的一个身份证，然后小朋友的出生证明或者是户口本进行免费补办就可以了。嗯，比如说如果你在外地的话，你就就近选择这个疫苗的接种点，就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可以进行免费的补办。
1: 嗯，了解了吗，这位朋友？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傅先生，再见。
0: 嗯嗯，再见。
1: 啊，有一位朋友说，江林，我已经很少来互动了，我就咨询一下这个问题，你都不愿意帮我问一下吗？我往上滑拉了一下，你的这个问题我确实没看到，要不然您重新再发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有一位小在说，他说想请问一下，什么时候咱打那个预防针可以用那个医保呀？我记得那个预防针的话，咱们有这个免费的这个预防针，但是也有自费的哈。那什么时候咱自费的能不能用医保呢？能不能提上日程？
3: 这个的话它就要按照医保局的有关政策规定了，因为它如果是关于医保资金的使用和报销的话，可能就要按照医保局的有关政策，我们接下来也和医保局加强联系对接嘛。
1: 嗯，好，虽然说现在不行哈，但是未来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嘛，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用上。好，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哈。来看一下这个高山流水说，他想问一下，安假牙的这种情况下，咱能不能就是使用这个医保呢？这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讲，比如说我们在医院能不能安假牙？我们医院应该有牙科吧，对吧？有牙科，我在医院如果安了假牙的话，我是能刷医保的吗？
3: 目前的话，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这个医保的这个报销政策的话，它是医保局相关部门按照上级的要求来制定的。据我了解的话，这个假牙它这种
1: 美容类的是吧？
3: 它是属于这个美容类的，它不可以医保报销。
1: 哦，就目前的是不是不行？但是具体的得看我们这个医保那边。
3: 哎，对，
1: 后续怎么弄？
3: 安是可以安，就在我们区人民医院的口腔科也好，包括其他医院，知道他按我们的这个规范，设置了口腔科的，他有专业的口腔科医生，那你可以、
1: 是可以安的哈。嗯，好，这位朋友了解了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老师。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姓杨。
1: 杨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现在怀了孕嘛，然后怎么办理准生证？
1: 准生证，现在
2: 好的，请黄强同志来回答。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准生证现更名为生育服务证，由网上登记和现场办理两种渠道。网上登记可登录四川省计划生育便民服务网站，或者关注健康四川官微微信公众号进行登记。现场办理需要在夫妻一方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正接现场登记。
4: 好的，我明白了。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杨女士，再见。
4: 嗯，好，再见。
1: 好，我发现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都在问到这个东西能不能刷医保啊，那个东西能不能刷医保啊。那再帮大家问一下吧。他说他要做那个，有一位朋友这个名字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他说他要做那个近视手术，在我们医院能做近视手术吗？医院能不能做近视手术？做近视手术能不能这个刷医保？
3: 目前的话，我们东新区能做近视手术，就我们东新辖区内嘛，就爱尔眼科它能做近视手术，但是它也是不能够报销的。就是这个这个医保的相关政策呢，可能确实要医保局的解答就更为专业。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医院的话也是，就是医保说这个东西能刷，那咱就能刷，对吧？你在我们这里来做相应的一些手术之类的哈，所以具体医保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话，各位朋友可能要等这个医保局上线的时候咱提问，可能他们在线解答会更方便一点，好吧？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6: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6: 姓蓝。
1: 蓝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妇女两癌筛查具体要查什么？
1: 两癌筛查，查什么内容？
2: 好的，请袁盖同志来回答。
7: 蓝女士您好，这个两癌筛查

是那个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的一个简称吧，相当于是宫颈癌主要是做常规的那个妇女检查和宫颈CTC 液基细胞血检查，如果异常的话会行阴道镜检查和病理组织学活检。乳腺癌检查主要做体格检查和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好。
0: 嗯，然后看到我们有一位张在说，你们这里是节目效果吗？啊，是不是节目效果？您打电话进来试试就知道了哈，这位朋友。好，来关注一下下面一头热线，你好。
2: 喂，您好。
0: 哎，怎么称呼女士？
2: 嗯，我姓韩，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师承人员，就是我在哪里去备案，因为我想去考。
0: 是什么东西？
2: 师承人员。就是我想进行一个中医师承，我想去
0: 师承、哦
3: 师承
0: 哦、对我听了半天，我说什么什么、
3: 啊、
0: 师承啊，对对对，
2: 哎对对对，不好意思，
3: 请黄敏同志来回答。
0: 嗯。
4: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师承带徒指导老师呢，要从事中医、民族医临床工作满15年及以上，指导老师同时带徒，老专长不能超过2人，新专长不能超过4人。师承关系合同书需要在指导老师所执业的县区及以上的公证处进行公证办理。完成公证后，您可将公证书带到当地的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师承备案，您就可以开始师承教育了。
2: 好的，谢谢。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陈女士，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0: 好，这个老鼠大米在说，他说你怎么不念我的问题啊？我看了一下，他说这个农村慢病转职工慢病。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啊？农村慢病转职工慢病，这可以转吗？怎么转？哦，这医保方面的相关问题是吧？这个可能要向医保局进行咨询吗？还是？哦，对，好，这个问题可能要这个在医保局那块来进行咨询了，或者您可以打一下医保的电话，跟他们进行一下咨询，好吧？因为具体的流程可能他们会更清楚一些哈。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哈喽，怎么还在问东岳区的健康证在哪里办啊？这个问题我不是记得已经给他回过了吗？是我们两个地方是吧？东岳区
5: 人民医院和中医院
0: 啊，人民医院和中医院都可以办，好吧？哈喽，嗯，好，来看一下，西西在说，他说怀孕建档是不是有免费的检查项目啊？怀孕建档是不是有免费检查项目的？
3: 还是请杨盖同志来回答。
6: 这位叫西西的网友您好，怀孕的话，你只要到那个助产机构，哎，有这个检查的这样一个记录嘛，他们都会给你建档，哎，建档了之后，然后会同步把这个，您的信息推送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所在的卫生院啊，他们会对您进行一个随访啊，平时的一些健康指导啊这些东西。
0: 嗯，好的哈。嗯，那再看一下下面有一位朋友在问到说这个村里面的那种卫生室他们能不能看牙齿的这个问题，
3: 请黄雪同志来回答。
7: 嗯，听众朋友您好，嗯，村卫生室的话它是核准的诊疗科目是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和中医科，它是不具备那个牙科诊疗资质的，它不可以看牙齿。
0: 啊，就村上不可以看牙齿。那如果我们要看牙齿的话，一般我们去哪些机构可以看呢？
7: 嗯，看牙齿的话，我们在城区的一些就是，他只要就是批准了、核准了那个口腔科的医疗机构都可以看。
0: 啊，比如说专业的牙科医院啊，这种是可以去的。
7: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
0: 医院的口腔科也可以。
7: 对对对，
0: 嗯，好的哈，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个村卫生室没有办法看牙科哈，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你好，你好。这位朋友，哎，怎么称呼？
8: 哎，我姓钟。
0: 啊，钟女士，你还有什么问题？
8: 哎，是这样子的，我是那个西小钟人员。哎，我就想问下，我可不可以开那个中成药？
0: 嗯，这个问题，
3: 请黄敏同志来回答。
4: 钟女士你好，如果你是其他类别的医师要开具中药饮片处方的话，那么需要在省级以上的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以及民族医专业，或者学历学位，参加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认可的2年以上西学中培训班，那么总学时呢不得少于850学时，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或者是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的办法，取得呢跟师学习中医满3年以上，并取得传统医师师承出师证书的，那么你就可以

0: 开具中成药处方，也可以开具中药饮片处方了。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好，钟女士，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得了，谢谢江总，很详细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哎，再见。
2: 我看今天很多朋友问医保的问题啊，说我怎么这个怎么报不了，那个怎么报不了。咱今天在线上的是我们东兴区的卫生健康局，它不是医疗保障局，好吧。这如果您要问医保方面的问题的话，你要么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医保方面的这个热线来进行咨询，或者打12345他们帮您转一下，好吧。因为线上今天我们东兴区卫生健康局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线上给到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好不好，朋友们，大家理解一下哈。再看一下，哎，朋友不要刷屏嘛，好不好。寻川说上线的单位只有健康局吗？今天上线的是我们东兴区卫生健康局，不是只有他们上线，好吧。那你要看我们整个排期的话，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面证明互动里面啊，你可以查到我们整个全年的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的排期，好不好，这位朋友。好，有位朋友一直在刷屏说办理健康证需要什么手续和材料吗？这个问题先给他解答一下吧，不然他一直刷屏。
3: 徐新同志来回答。
4: 这个听众朋友你好，办理健康证的话，需要携带你本人的一个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同时呢，需要比如说你是如果是在餐饮行业或者是其他需要办理健康证的行业，就要把它的营业执照复印下来盖章，并由法人签字。好，带上这两种资料以后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办理了。我特别补充一下，就是比如说一些小的餐馆或者一些小的商贩，他没有这个营业许可证的话，就需要在到这个街道去开具一个证明材料来替代这个营业许可证。
2: 好的哈。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他不仅在我们那个视频号上啊在问这个问题，然后呢说视频号上你不回我呢，我又转到我们抖音号上，我也来问这个问题。他说他想叫啥名字来着，没注意啊。他说他想去当兵啊，想问一下当兵的话怎么样去参加体检啊，这个问题。
3: 好，请副局长蒋立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5: 这位朋友您好。当兵呢，我们一共有三个程序。第一个程序呢，就是首先登录我们全国一个征兵网，在这个网站上网，我们录入您所有的信息，然后初步审核以后，系统自动审核你是否符合条件，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初筛初检，网上报名审核通过以后呢，你所在街道的武装部就会通知您，在规定时间、规定的地点参加那个初筛初检。初筛初检合格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三步，全面体检。全面体检也是由所在的街道镇武装部通知您到指定的医疗机构参加我们的体检。体检结果呢，一般是三个工作日后，您可以登录我们全国的征兵网站，上面就会有您体检的结果一个信息。
2: 好的。这位朋友了解了吧，好不好。OK，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位朋友毕敏说看不到我发的问题吗？我来看一看啊，他说他想要加盟一家全国连锁的减肥品牌店，需不需要办理卫生健康许可证？这个是我们
3: 王雪同志来回答一下。
2: OK， 好。
6: 听众朋友您好。那个办理卫生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的一些公共场所呢，它是有这一些。您看您开展，因为您说的那个减肥美容机构，我不知道您具体的业务。如果需要那个，如果你涉及到有跟顾客操作那个，就是说美容啊或者清洁呀这一类的业务的话，你是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的。顺便我再说一下，就是哪些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吧。在我们那个公共场所的话，像我们的宾馆、旅店、招待所，还有公共浴室、理发店、美容店，还有一个影剧院、游艺厅室，然后舞厅和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商场、候诊室、候车室，还有公共交通工具这一类的场所，它是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的。您那个具体的话，您可以下来咨询一下我们那个，打我们的那个0832-5865-809这个电话来咨询。您具体开展的业务，看需不需要办理卫生许可证。
2: 那开宾馆要办卫生许可证吗？
6: 是需要的
2: 啊，宾馆是需要的哈。
6: 对对对，
2: 好，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开宾馆是需要那个的啊，他也在刷屏，不要刷了，大家不要在直播间刷屏哈，不要刷屏，提醒各位。好，接下来我们来接个电话吧，一直在回答我们网友的问题。OK， 他在线等的时间都比较长，都挂了哈。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电话进来了，因为互动的朋友还很多哈。我们接最后一通热线，你好。
7: 啊，你好。
2: 哎，怎么称呼女士？
7: 啊，我姓李。
2: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7: 啊，我想问一下，现在网上看到很多艾滋病噻，噶，我在生活中肯定会接触到，会不会被传染？
2: 嗯，说到这个艾滋病，
8: 幸运同志来回答。
2: 嗯。
4: 吕女士你好，其实呢你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艾滋病呢它只有血液、母婴和性三种传播途径。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一起吃饭啊，一起这个正握手啊、拥抱啊，这些都不会传染艾滋病。
7: 哦，好嘞，谢谢。
2: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7: 嗯，好好，再见。
2: 好，说到传染性疾病的话，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问到说，那个肺结核它会不会遗传啊？肺结核会遗传吗？
4: 肺结核它不会遗传，它不是一种遗传病，但是呢它是一种传染病。它虽然说不会直接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如果共同生活的话，要注意平时日常的防护。同时呢，如果确诊了肺结核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东新区人民医院结核门诊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2: 嗯，好的哈。然后看到再看秒说这个取环怎么取啊？这个问题啊。
9: 这位女士您好，就是那个取环，现在东新区的唯一的一个定点机构是东新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这里是免费取环，其他机构当然也可以，其他公立机构嘛，这种需要收费。如果您到东新区妇幼中心去免费取环的话，有一个前提条件，您需要先到所户籍地的一个便民服务中心，首先需要开一个介绍信，然后才能够进行一个免费的取环。
2: 所以现在取环咱也有免费的定点的机构了哈，只是说我们可能前期有相应的一些流程哈。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一位朋友说他上个星期到二医院去照了 CT。现在呢他想要去区人民医院看病，想问一下二医院的那个 CT 能不能用，还是说我得在区人民医院再照一个 CT 呢？这个问题
3: 请徐俊同志来回答。
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像你在上级医院已经做了 CT 的话，在我们区人民医院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再重复检查的，现在都是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2: 那如果我是在区人民医院做的检查，我到二医院去，或者说是我到医院去，他还要让我做吗？
4: 他现在是二级以上医院都相互互认。
2: 都相互互认哈。
4: 对，
2: 那还是比较方便了啊，就不需要过多的咱去做过多的一些这个 CT 啊，或者是检查之类的啊。应该说我们相应的一些材料都是互认的哈。
4: 现在川渝地区二级以上医院都是相互互认。
2: 好的，好，非常感谢。好的，哎呦我的妈呀，好多问题啊。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啊，想问一下这个放射工作人员的证件在哪里可以办，放射人员的工作证件。
3: 黄雪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这位朋友你好，放射人员工作证的话是在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平安路589号。具体你可以打我们的那个咨询电话0832586589，咨询一下那个相关的事宜还有就是材料。
2: 好的哈。好，因为这个直播间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包括什么遥远的救世主啊，现在都还在刷屏。你要问什么残疾的补助，这个的话你要去问其他的一些相关单位，今天我们在线也没法给到您解答，好吧。遥远的救世主您再刷屏，我们线上的嘉宾也给你回答不了。你要问这个补助有多少，残疾人补助我们没有办法给到您解答，好吧。好，其他很多朋友也是啊，你们因为今天我们在线的是我们东新区的卫生健康局，你们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他们在线可以给到大家解答，不是职责范围之内的，确实在线给大家解答不了，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好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也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了。那我们本期阳光正午的节目到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最后是再次感谢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的各位领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也 感谢我们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另外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那么下一期啊。

0: 7月14号，911期上线单位呢是我们内江市档案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上线单位，他们具体的上线的日期啊，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证明互动里面啊，有我们每一期上线单位的排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当然，如果你希望哪些单位上线，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证明互动里面去进行留言。后续呢，比如说我们在做明年2027年排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大家希望更多的一些单位啊邀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给到大家进行解答。好，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会对我们阳光正午节目进行重播。那如果今天有一些问题，大家听得不是特别明白的，在星期五的时候也欢迎您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正午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4: 县府报到苏州城里边要求赵忠，他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事半功倍、有捷径可走的道路。他要找苏州府的知府程发。他听赵忠跟他经常讲过，这个赵忠跟苏州府的知府程方两个人是交情莫逆。所谓交情莫逆，就说他们两个之间有非常紧密的经济关系。这赵忠啊，没少给这程方花钱，程方呢在这经济上也依赖赵忠，是由于这个他们两个成了好朋友了。谢富暗想，我现在找这苏州府的知府去，我软硬兼施，跟他说明白之后，我就让他帮我这个忙，从监狱里边把赵忠提出来。他就是不提的话，我让他给我创造一个方便条件，今天晚上我就把赵忠救着走了。

0: 就这主意。谢武豹来之前先做好了准备，腰里边带了两顶金子，心想这两顶金子就能把这苏州府的知府给打动了。现在大清朝这些官员没有不喜欢钱的，不管什么事儿，只要我把这钱递上，死的都能变活的，不动的就会变成活动的。就这样，他来到了苏州府的城里，到了府衙门这儿，他翻身跳进院墙，没走大门，他直接过问苏州府知府程方的住室而来。这苏州府的知府程方啊，现在都二更多天，快三更了还没睡，秉烛夜读，是在这学习吗？不是，闹心。知府怎么还闹心呢？这程方这两天一天比一天心里边觉得难受，因为这个钦差大人施世伦到在苏州之后，这程方方方面面的都得好好的关照。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这位施大人对他印象不错，从言谈话语之中，从面部表情上来看，施大人对他都是信任的。可是最近这几天呢，这钦差大人不得找他了，偶尔的有个事把他叫过去问两句，淡淡的把他就打发回来了。您看这当官的他都有这样一种本能，善于观察上级的眼色。这苏州府的知府程方对施舍伦的面部表情细微末节他都在观察，他从心里边感觉到施舍伦最近这些天对他印象逐渐的淡漠，甚至于产生了厌恶。这程方就想啊，会不会苏州府的老百姓有谁暗自给他写黑信把他告了啊？他自个儿做了好多见不得人的事情，今天钦差大人一来，会不会有人给他抖了出去啊？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钦差大人对我才显得冷淡了。钦差大人对我这一冷淡，这就意味着我官禄受阻啊。现在这个程方啊，他都不想能不能升了，他主要想的会不会降，我这苏州府的知府还能不能坐得住，这顶顶子还能不能戴得牢。所以这两天都是三更天以后才睡觉的，心里边百爪挠心，假装把一本书放在桌子上，借着灯光往这书上看，书上是什么字儿他自个儿都不知道，一溜一溜的那么瞧，瞧完这个才假装还翻过一页去，其实啊这脑子完全没在这书上。这位程知府正在这看书的功夫，谢武豹已经到在院子里了。谢武豹到在院子里边，来到他的这个房门近前，这门是虚掩着的，谢武豹隔着门缝往里一看，一瞧知府大人正在看书，谢武豹轻轻一推房门，这门一响，这知府程方就抬起头来了。他一抬头一看，外边进了一个陌生人，不认识人。谢武豹一侧身子他就进来，接着把门咣他关上了，咕噜门插不插上，然后这才面带笑容。程知府啊，您是什么人？程知府，您别惊慌，我无意加害于您。我跟您说，我是赵忠的朋友啊。您，我叫谢无报。久仰。快请坐。这程方听赵忠讲过，他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叫谢武豹，而且盗国宝这个事儿，赵忠跟知府也是研究过的。谢武豹这功夫扯过一把椅子，就在知府旁边这坐下。知府大人，今天半夜三更的， 我到府上拜访，可是有件重要的事儿要求您，您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啊？程邦知道谢武豹这是绿林中人呐、啊，这样的人是不好得罪的。程邦尽管心里边不高兴，但是脸上假装着带着笑容。
1: 啊，好，你有什么事呢？
0: 程总，我的朋友赵忠被押在监狱里边，这你是恐怕知道的啊。我的朋友赵忠在没被抓起来之前，他跟我经常提到您，他说跟您情同手足，交情莫逆，现在他在监狱里边深受牢狱之灾，我呢跟他也是好朋友，那么他跟你是朋友，我跟他是朋友，咱们之间自然也是间接的朋友了。好朋友自然要求好朋友帮忙啊，今天我到这儿来，我打算要救赵忠逃脱这牢狱之灾。程志峰，我前思后想的，这个事儿谁也帮不了这忙，只有您能帮我这忙，所以我就炸着胆子今天晚上到您这儿来了。嘿，这也是该着，您还真在家里，没别的。说着话一伸手，从腰间把这两顶金子就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寸金两块，这两块就是二斤金子。哎，这个呢是我带给您的一点小意思啊，您收着。我呀不求您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把这赵忠给放出来，您呢这顶子得来也不易，我呢只求您给我来个网开一面，牵扯不了您。您告诉我他押在哪号班房了，您就告诉那狱卒，让他们呢干点别的事儿，一会儿我就到那去，只要没有狱卒在门口那转悠，我就能把赵忠给救着走。怎么样，这个忙您能不能帮？我可跟您说呀，这事情可牵扯到您本人，您要不帮这个忙，其后果大概你也能设想啊。这个忙我何尝不想帮啊，壮士，我从赵忠嘴里边也知道你的名字，也知道你是身怀绝技之人，不过这个忙我是爱莫能助啊。怎么呢，这赵忠他没在我手下压着，最近这钦差大人施世伦对我并不信任呐、啊。我从他的面部表情，从他和我几次接触当中，我就感觉到了，我这两天正为这件事犯愁呢。现在赵忠被抓起来，我知道并没在我这知府衙门的监狱里边看押，而是在公馆里边有一间闲房，在那儿看押着呢。施世伦把这赵忠当作重要罪犯，他能那么轻易的把他交给我吗？他怕在我的监狱里边出了闪失差错。施世伦这个人啊，做事相当严谨，滴水不漏。哦，是这样。知府大人，你想过没有，这个赵忠如果是不被救走的话，日久天长，真要施世伦对赵忠施用飞刑，赵忠要是受刑不过，他可得什么事都说出来呀。知府大人，他如果真要都招出来的话，恐怕连您……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做的什么事我能不知道吗？但是我现在也是干着急呀。你能不能有办法在他们的公馆里边把他救走啊？公馆里边把他救走，这难度太大呀。我问你，施世伦手下的几人怎么样？我用金钱能不能把他打动？唉，难就难在这里。施世伦这个人就是一个

0: 说呢？如果说他是个清廉官员，好像我是贪官似的。其实这个人他就是不近人情，他言将不敬啊。到苏州来之后，有很多人去拜访他，啊，他不见；有很多人给他送礼物，啊，他不收。他手下这帮人被他管的也是这个样子，铁面无私，都是一帮铁石心肠。正因为这样，所以什么事也不好办。哦，照这么说，那就得动硬的。动硬的，你可小心呐！你们来了几个人呢？你自己一个人能救得走他吗？
1: 那也没啥，既然今天我来了，那我就得碰碰运气。好，我现在到那边瞧瞧。
0: 慢着，慢着，慢着，壮士。这两顶金子您带起来，这个时候我是说什么也不能收的。
1: 怎么着？
0: 您平素当中也不是没收入啊，怎么今儿个忽然也清廉起来了？你怕你钦差大人？
1: 这倒不是，我还是小心为妙啊。万一被人觉察，这个事情好说不好听啊。你我交往不在这一朝一夕，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0: 谢武豹心中暗想：你这个脏官，哦，今天你不要这金子，因为现在风声太紧，你等着施世伦走了之后，等着我把这金子再给你送来。兔崽子，施世伦走了之后，这金子我也不送了。
1: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我也别给你添麻烦，这个我带起来。
0: 两块金子，谢武豹他又揣进来了。
1: 谢武豹站身形就出来，这位知府大人一直把他送到屋门口这儿。谢武豹一回身看了看左右没人，嘘，请回，
0: 再会。
1: 一转身经蹭纵身上了房了。上房之后由大苏州府知府衙门里面出来，直接够奔公馆。
0: 谢武豹想，这回我就得上公馆里边探看探看了，如果得手的话就把赵忠救出来。他来到施大人居住的公馆，在公馆的院墙外边转到旁边，先看了个院墙，两边没人。谢武豹觉得现在已经三更天左近了，到这时候了，一般人也该睡觉。谢武豹一纵身蹭就上了院墙，胳膊一跨的院墙看了看，这是那座东配房前院东配房的后房坡，双腿一飘，刷了一下一纵身就到了那个后房坡了。到在后房坡这儿，他往前探身子，在房脊这儿一趴，把这脑袋露出半拉来，往前面这院子里边看。他一看这院子里边没有人，他用目光往那边一瞧，这一溜东北房把头那个地方有间房，房门外边有两个站岗放哨的差人，腰里边挎着刀。谢武豹心中暗想，肯定把头那间屋那大概就是看押赵忠的地方。嗯，好，我上那后边瞧瞧怎么样。他由打这后房坡下来，这后房坡后墙山跟这院墙当间是个胡同。他来到把头这间屋，他想从这后窗往里边瞧，一看这后窗户原来是有个窗户，现在已经给气死了。由这一点，谢武豹进一步断定在屋子里边临时改成间房子，大概赵忠就在这里边看押着呢。他救出了他，一纵身蹭又上后房坡了，趴到房脊上又往院子里边看，心想三更天了，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别人，没有他们的办差官出出进进，就这两个看守赵忠的人，我完全可以对付得了。我下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宰了，宰了之后我就把赵忠救走了。可是没想到今天晚上有一个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呢？
1: 这赵弼呀今天晚上闹肚子。他为什么闹肚子呢？咱说了，赵弼跟这黑世杰上那村林茶馆里去了，发现了这郝天龙之后，赵弼就回来找人。他把黄天霸呀、关太爷等人找了一帮。

0: 奔春林茶馆去，到那一瞧，春林茶馆没人了。一打听旁边的邻居，邻居们告诉他了，说人呢都走了，坐船走的。赵斌就问说，跟我来的那小黑小子呢？大伙说看见了，让人一块给带走了。赵斌心里就明白了，我这徒弟黑世杰呀，让人家给绑架走了。赵斌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觉得自个儿是当师傅的，这当师傅的没把徒弟保护好，反而让徒弟替他走了。赵斌回来一个劲儿直叨念，他们能把我这徒弟带哪儿去呢？黄天霸说，他带哪儿去呀？慢慢就能知道。我想啊，他把黑世杰带去，也不会马上就给杀了，就给害了。赵斌说也是。所以赵斌自从回来之后啊，坐到自个儿的屋子里边，这心里边总觉得不得劲儿。姚玉今天在茶馆里边，他喝了一回水，那姑娘给他沏那茶，也就那喝妻姐啊，给他沏那壶茶，不是新茶，是乌木茶。赵碧坐在这后屋前不见的等那假赵碧啊，心里不耐烦，他真喝了两碗。这两碗乌木茶喝到肚子里边之后啊，他就直咕噜。当时呢，由于这个精神紧张，回来要请黄天霸去抓贼，这肚子里边怎么的他都没注意。这一回来赶到吃完了晚饭之后，这肚子里边开始来劲儿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像黄草乌塌一样。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这肠子拧劲儿疼。赵斌心想，我得上茅房。头一回上个茅房回来待了不大的功夫，还觉得这肚子不舒服。他睡到半夜三更天，这肚子又小起劲儿来，所以赵斌他又起来了。这个厕所呢就在后院八角那个地方。赵斌到厕所里边，他蹲着，他蹲肚，在那蹲了老半天，起来吧，自个儿觉得好像还不应该起来。他抬头啊，往天上看着星星，他忽然发现有个贼星，由打西北奔东南，唰过去了。现在管这玩意叫彗星，那个时候管它叫贼星。赵斌看这玩意，嘿，这个大贼星可真大啊！他无意中把这个视线往下这么一走，正搭到东配房那个房脊上。那怎么露着个脑袋呢？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吃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赵壁啊，蹲在厕所里边看天星，他看着看着，忽然发现有一颗贼星唰的一下子过去了。他由这贼星把视线往下略微这么一移，发现那房脊上有个脑袋。赵壁当时就一愣，哟，这深更半夜的，谁在那房脊上趴着？他又一转念，他趴的那个位置底下就是看押赵忠的那间监房啊。哎呦，大概是绿林中人今天晚上到这儿想要救赵忠。这时间找得好啊，三更天正是大家熟睡的时候。小贼，你可没想到今儿赵的老爷闹肚子。赵的老爷闹肚子，看来要闹出功劳来，我发现他了，我得想法把他给逮住。想到这里，赵壁在这厕所里边收拾利索了，站起身来，他一边往外走啊，一边就系裤子。这小脑瓜在想主意，正在想主意的功夫，偏赶上金德利半夜起夜也上厕所。金德利呀，还没睡醒呢，迷迷瞪瞪，眼睛都没睁，就往厕所里来。正好在厕所门这跟赵壁两人就走了个碰面。哎，金德利，干嘛？
5: 干什么？还没干什么？晚上起来
4: 上厕所呗。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我告诉你，
5: 你干嘛上厕所？
4: 你听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今儿晚上我发现了，这天上贼星特多。哎，你知道吗？要是在贼星一出来到他一回当地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能在底下系一死扣，第二天走到大街上可就捡东西，你信不信？金大力一听当时就精神。
5: 什么？那贼星在那一过的功夫，你要系一死扣上街就能捡着东西？
4: 当然了，我小时候专门干这事儿，我系一回灵一回，头天晚上祭完了，第二天上街上准能捡着。
5: 行，赵壁，赵壁，你真能蒙人，他能捡着东西。
4: 不信啊？不信，今儿我就给他寄一个，明儿你跟我上街看看能不能捡着。
5: 那好，那你寄，我去上厕所，你找绳。
4: 你等着，我找绳去。赵壁这么一吵吵，深更半夜，他这小尖嗓穿透力又特别强。趴在房上的谢武豹都听见了，谢武豹啊，听着感觉得新鲜。这小子赵壁，这小脑袋真可恨，上回就是赵壁那红袖宝刀给他多屁股上了，都捞翻了啊。他要记贼星，我看他怎么记。

0: 赵壁回屋了，他跟黄天霸在一个屋住。那张桂兰、楚莲香这女眷出来，怎么不跟黄天霸在一块儿住呢？
1: 不，
0: 因为这次下苏州，施大人都没在家眷，榜样的力量那是无穷的。你想，为首的钦差大人都没有带女眷在一个屋住，黄天霸这些差官们，那自然是自觉的，都男的跟男的住，女的跟女的住。这次下苏州，那不是旅游来的，这是来抓差办案来的。所以黄天霸跟赵壁在一屋住，这两员女将啊，他们在旁边那屋住。赵壁呢，来到黄天霸这屋里边，滴滴的声音，天霸，天霸，他一碰黄天霸，黄天霸当时就醒了。黄天霸睡觉非常警觉，他能坐起来，出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压赵忠那房顶上，我发现有一个人在那趴着呢，可能是要来救赵忠，是谁可不知道。真的，我去看看，慢着。我告诉你啊，我跟金丹丽说的这样的话，你这么办，这么办，我把这小子的注意力给引住了，然后你从后边绕过去，把他从房上给揪下来。好了，
1: 赵毅从屋子里边找了个小绳，提溜着就出来。
0: 哎，我这金丹丽出来没有？
1: 他这一出来，金丹丽呀，正好从厕所里边也出来。
2: 哎，我出来了，怎么的？怎么的？
0: 咱俩看看，就这绳，你看着，这绳我给你挽这么一扣，这扣啊，这叫猪蹄扣，这扣啊是拴猪用的，拴上是越挣越紧，这边这一蹬，这灯星就拴住了。
1: 小张找着，看着看着，哪有灯星？
0: 小张他跟金丹丽两个人在这站在院子里边，就往天上瞧，找这灯星。他等这灯星出来的时候才能系这扣呢。他这么一找呢，趴在房顶那谢五豹也抬头往天上看，心想这小子说的是真的吗？啊，要真有贼星的话，我看他能拴住吗？谢五豹这注意力啊，也放到这天上去了，他也在这看天星。这个功夫，黄天霸由自己的屋子里不可就出来了，他手中盯着那口单刀，来到这个后方山的小胡同里，高抬脚轻落步，就到了压赵忠这个房间的后头。黄天霸心想，他就在这儿。这个功夫呢，天赶上就真有个贼星从天空中出现了。金丹丽在旁边就喊了一声：“哎，来了！”他一说来了，赵壁呢就说把这扣一蹬，走，嘣儿，这扣他拴上了。他这一拴上，谢五豹还在那看着呢，心想：小子他真拴上了。拴上之后，明天就捡东西吗？他哪知道黄天霸已到他身后了。黄天霸由他底下一纵身。黄天霸把这一纵身的功夫，就带了这么一点风。谢五豹那是武林高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别看他在这趴着，也跟着看贼星。后边这风声一响，谢五豹马上啪腿一拳，他腾一转身，看黄天霸已经到房上。黄天霸一上给房坡，谢五豹还没等起来，黄天霸把刀就举起来。黄天霸这刀刚一举，谢五豹顺手由打镖囊里边就瞪出一只镖来。他人没起来，镖先到，开刀，啪！一镖奔黄天霸就打过来了。黄天霸一听说看镖，镖把他面门挡着，黄天霸往旁一闪身的功夫，谢五豹由打这方坡上咣咣咣咣，一个就地十八滚就滚到旁边去了，就是他往这一出溜，腾就跳到夹道里。黄天霸一个赶到，随后就追。他由打房上往下一跳，谢五豹一飘身，噌就跳到院墙外面去了。这功夫赵壁呢，随后也跑在这里了。赵壁手中把这红袖宝刀就亮出来了。赵壁唰一纵身，胳膊一跨，墙头插也出来。黄天霸、赵壁两个人一块翻出墙外，已经看见谢五豹的身影了。赵壁跟黄天霸两人一猫腰，随后就追。谢五豹撒开双腿，谢五豹心想今天不顺，他一边跑着，一边自己心里边在想：刚才呀， 我上了小脑瓜赵壁的当。赵壁这小子拴什么才行，他可能是发现了我，他在吸引我的注意力啊！我光顾跟他看贼星了，好悬让黄天霸把我逮着。嘿，赵壁真可恨！谢虎豹这一劲就跑到苏州府的城门里，到城。

0: 八成所刷也下去了。两人就追出城外，继续追谢有豹。黄天霸今天是下了狠心了，我非得把这个人逮住不可，我看这个人到底是谁。你真有这么大的胆子，一夜之间敢一人到公馆里边来救赵忠，要把你抓住之后，说不定这又是一个重要线索。这种天可就已经亮了，一直追到天亮，这谢有豹还在前面跑。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谢有豹心想，呀，今天这俩人是跟我玩了命啊，不放过我，我得想法摆脱他们俩。他们是出的苏州府的北门，往北的方向跑。跑着跑着，这谢有豹在前边，他拐了个弯，黄天霸跟赵壁两人顺着道也拐过来。拐过来之后再往前走，跑不多远一看，前面闪出一条河来。追到河边这儿，找不着谢有豹，黄天霸站着，哪去了啊？赵壁拿自个儿小刀也看，这河两边都是蒲棒和芦苇。赵壁心想，这小子跑到这儿来没影了，钻这芦苇丛了，瞧瞧，往芦苇丛里边找也没有。贴着河呀有那么一条道，也不知谢有豹是奔那头跑了还是奔那头跑了。哎呀，咱们追到这儿把他给追没了，咱俩可真够笨的。黄天霸是我估摸着他跑不太远。哎，黄天霸一眼发现在河当心有一只船，这只船正往河那边摆去，船上有人正摇着橹，哗啦哗啦哗啦，是不是他坐船走了？赵秘书就是。哎，白船的，回来，有人上你的船吗？就摇船的那位回头看看他们俩，也没言语，继续往那边摆渡。黄天霸说，看来这摆船的跟谢有豹肯定是一码事。
1: 就是，好小子，我不会水，就把河路通带了就好了，就手跳下去就把船给他鼓捣翻了。
0: 黄天霸说，算了，既然他是上船跑了，咱们也不用追了，咱回去。
1: 好了，回去。
0: 两人转身刚要往回走，赵壁站住了。等会儿，我这肚子又难受了，我告诉你，就这乌肚茶喝的折腾我一宿。话又说回来了，不折腾我一宿，我也不能发现这贼。天霸，你头一走一步啊，我方便方便。黄天霸说，那我就不等着你了，咱们前面见吧。
1: 好的好的，你先走。
0: 黄天霸顺原路走了，赵壁呢捂着肚子自个儿就找地方。哎呀，这不能在这大道边上啊，有逛逛行人看见这观之不雅呀。他就下去大道了，横着穿过灌木丛，前面找了一个草棵，这赵爷就蹲下了。蹲下之后解完手站起来，把这裤腰带一系，他一边系着这裤腰带一边往那道上走。他也想顺原道往回去，可是他刚来到道上抬头一瞧，赵壁当时就愣了。他一看，在他的归路当中站着一个人，正是谢有豹。谢有豹手中拿着有单刀，把这道就横住了。赵壁，这回你还往哪儿跑？怎么回事呢？让那只船给耽误了事。其实谢虎豹他没过河，他跑这儿之后啊，在河边他顺那个芦苇丛往那头跑，跑不多远他就俯身蹲下了。那只船呢就是普通的一只摆渡船，这个摆船的想要过去，这船走到河当心，赵壁跟黄天霸这么一喊，摆渡的这位少公啊还害了怕了，回头看看他也不敢回来，继续往那儿摆船，跟谢虎豹没关系，是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判断失误。结果黄天霸这回去了，赵壁这么一方便，他们两人刚才这一番对话，谢虎豹在那芦苇丛中都

0: 听明白了。谢五豹出来了，谢五豹把王天霸让他走喽，他在这道上把赵壁给堵住了。谢五豹暗想，这可是天助我也。江德华赵壁，今儿个我把你堵在这儿，然后我就把你生擒活捉。柳青说过，把赵壁要捉住就能换赵忠。别看今天我没把赵忠救走，我如果把赵壁这个人质给逮住，回去之后也照样可以把赵忠给救了。嘿，该着这股棋得这么走。所以谢五豹把刀一横，把这归路给他断了。谢五豹在这一站，赵壁当时就一愣，噌，他把那小刀自个儿瞪出来了。哈哈哈哈，哎呀，您这不是谢五豹吗？你要干什么？赵壁，我要报那一刀之仇。小豆花，你要听信我的话，把你那破刀扔了，撞上来，让我把你绑上，免得我费事。要不然的话，咱俩要动手，可说不了，讲不起，我一刀弄不准，那么你脑袋给剁下来。吹，你能把我脑袋剁下来？别说把我脑袋剁下来，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碰倒我一根汗毛呢。啊，小子，咱们得照亮照亮，是骡子是马，咱得拉出来溜溜，让你知道知道赵的老爷臂这红袖宝刀不是白给的啊，你知道吗？他往前一迈步，这刀这么一点，谢五豹一愣神儿。谢五豹心里边跟赵壁动手的时候，他可加了小心呢。他听柳青讲过，又听那郝天龙跟他说过，说赵壁身上带着一种缺德药，你可千万小心。他这种药倒出来，只要是给你一吹上，你就冲着他哼哼，那你就全完了，任何战斗力也没有了。所以谢五豹心里边合计，我别让他往那刀里边掏。他一掏药的时候，我就得不让他中空。他有了防备，赵壁拿这个刀比划了两下，哈哈哈哈，你看刀，他说了一声看刀，赵壁一转身，他就顺着这河旁边这条路就跑起来了。赵壁知道顺原路往回跑那是跑不了了，就得顺河旁边这条路跑了。赵壁转身这一跑，谢五豹一颗都随后就追，他这一追呀，赵壁在头前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看谢五豹追的跟他这个距离越来越近了。赵壁突然间一回身，一刀手开了，空的。谢五豹吓了一跳，脚步刚一停，心想：傻小子，你什么都没有。他这一声看镖啊，把谢五豹给提了醒了。谢五豹心想，你小子没镖，我可有镖。谢五豹刀交左手，一伸手又打镖囊里边就弹出一只镖来，他一边追着一边喊：赵壁，你看镖。啊，抖手一镖奔赵壁来了。他一说看镖，赵壁就手跑着跑着呱唧就趴地下了。他一趴地下，那镖嗖打空了。谢五豹当时真一愣，他一愣的功夫，心里合计：哎，我这镖怎么这么大威力，还没到他怎么趴下。他这么一愣的功夫，赵壁爬起来了，继续还跑。赵壁一边跑一边往这怀里边就掏，心想：我得把我这药掏出来呀、啊、现在这药可是救命的药了，我得给这小子吹上，吹上之后我让他哼哼哼哼，完了我让他跟着我走。就在这个功夫，他往怀里一伸手，谢有豹也发现。谢有豹心想：这小子要掏那缺德的药，我不能让他掏出来。谢有豹一伸手，一块扽出三只镖来，抖手一块又出来三只镖，他镖啪，说了一声看镖，这三只镖都过来了。赵壁一回身，噗，一镖正打到手上。哎呦我的妈呀！赵壁心想：我要玩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

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要我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2: 里。哎，来！
4: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5: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是人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司令讲哈。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3: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

0: 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 收回了。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他们在法与情之中捍卫公平正义。
1: 他对我们说，法律严谨，不是为了冷冰冰的判案，而是为了让公平正义真正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0: 他们守司法为民初心而无畏前行，
2: 判决之外多走一步，就是把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落实到每一个案件、每一个当事人身上。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红星向党守正义第十三集，
3: 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在田城内江的司法一线，有这样一群共产党员，他们以法规为据，以初心为帆，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将如我在诉的承诺践行在每一次庭审、每一份文书里。从田间地头的巡回法庭到庄严肃穆的审判庭，他们把公平正义的温度传递到群众身边，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让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审判执行阵地亮起来、实起来、暖起来。上期节目我们一起认识了以步履丈量民情、以匠心守护公正的女法官江璐，本期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认识另外一位坚持判决之外多走一步的女法官刘厚林。
2: 今天是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137条之规定，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黄立琼与被告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0: 市中区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是一起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案件的承办法官就是刘厚林，现任市中区人民法院牌楼法庭庭长。作为市中区的劳动争议专业化法庭，牌楼法庭每年审理最多的就是劳动争议类案件。
2: 牌楼法庭自2022年6月起转型为劳动争议专业化法庭，我接触最多的案子呢，就是劳动争议案件。办理这类案件的目标就是通过法律手段实质化解双方矛盾纠纷，让当事人从诉讼中解脱出来，回归正常有序的生活和生产经营。
0: 劳动争议案件

0: 办理起来并不容易。近年来，一个又一个棘手的案件接踵而至，对刘厚林所在的牌楼法庭全体干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劳动争议专业化法庭这个定位确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争议案件有它的特殊性，时效性强，涉及民生，法律适用变化快，而且劳动者一方往往证据意识不强，诉讼能力较弱，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精通劳动法律法规，又要善于做群众工作。
0: 仅在2025年，刘厚林就办理了各类劳动争议案件292件，其中包括56件积压的疑难复杂案件。面对各类繁琐的工作和巨大的办案压力，刘厚林做了很多思考和探索。
1: 这些年，我们主要探索了几个方面的机制，一是在仲裁委设立保护劳动者权益法官工作室，把调解工作前移到仲裁阶段，实现裁审衔接；二是基层治理层面，按照一名法官、一名联络员、N 名网格员的模式，把纠纷化解在诉前；三是诉讼环节推行庭所联动，联合司法所、街道社区和派出所，变法庭单打独斗为综合治理。简单说就是，仲裁环节开始介入调解，诉讼中联合各方力量，判后回访确保案结事了，全程不松手，纠纷不回流。
0: 刘厚林说，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具体的工作中，他总会设身处地地为案件当事人着想。
1: 说实话，做法官这么多年，我对这个身份的理解也是在不断的深化。刚入职的时候，可能更多想到的是敲法锤、写判决，觉得法官就是依法裁判。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法官这个身份远远不止于此。法官办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别人的人生。每一个案件背后都站着具体的人，可能是付出血汗却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可能是被解除合同后不知所措的残疾劳动者。他们走进法院，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一名人民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不仅要精通法律，更要有一颗愿意为当事人多想一步、多做一些的心。
0: 总结下来，刘厚林的核心工作方法就是判决之外多走一步。
1: 第一个是主动跨前一步，判决不是终点，判决之后还要关注当事人是否真正接受，矛盾是否真正化解。第二个是主动多想一层，案子在程序上结案，但企业经营能不能回归正轨，劳动者的权益能不能真正兑现，邻里关系能不能修复，这些都要多想一层。第三个是主动多做一些，法官不能只坐在审判席上，还要走下审判席，参与社会治理、法治宣传。我们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送法，举办法庭开放日活动，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这些都是多做一些。说到底，判决之外多走一步，就是把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落实到每一个案件、每一个当事人身上。
0: 在刘厚林看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案件之外多走一步，很多棘手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2022年，刘厚林承办一起涉及3名残疾人的劳动争议案件。张某等3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后未获得经济补偿金，江某机械制造公司诉至法院。
1: 被告在庭上态度很强硬，说原告已经签字确认收到补偿金了，而原告手里只有一份录音证据，看起来确实很被动。我觉得这个案子比较蹊跷。

0: 劳动者虽然签字，但是劳动者如果得到了钱，为何还会再起诉？这不合常理。
1: 庭审过程中，三名原告仅提交了录音证据，但用人单位不认可录音证据的真实性，案件的审理一度陷入僵局。
0: 庭审中，劳

0: 责任分配给了用人单位，休庭组织双方调解，调解的时候告知了双方诉讼风险和诉讼成本，从法理、人情、社会责任多角度释法说理，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三名残疾人如愿拿到补偿金。案件结束后，三位原告还送来了一面青天有剑、司法为民的锦旗。
1: 2025年夏天，一位外地的当事人因为看错开庭时间，提前来到了牌楼法庭参加一起劳动报酬纠纷案。当时刘厚林一天的工作时间都被安排完毕，照理说完全可以请当事人第二天再来法庭，但刘厚林并没有这样做。
0: 虽然当时很忙，但是换位思考后，我就想炎炎夏日大老远跑来一趟不容易，如果让他改天再来，就意味着他的多跑一趟路，多花一笔路费和住宿费，还得再多焦虑一天。所以我就协调时间联系了被告的代理人，看能不能当天抽空调解。幸运的是对方也很配合。
1: 当天中午的休息时间，刘厚林组织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并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最终双方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
0: 第二天法庭就收到了任某寄来的锦旗，他把我和书记员的名字都写进了锦旗的文字里，很有心，让我特别感动，也让我觉得自己付出不仅有价值，更有温度。
1: 刘厚林告诉我们，很多劳动争议案件判决起来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是从根源上化解矛盾。2025年，辖区内有一家重要的医疗补充服务机构，因政策变化及经营状况变化，需要从原6000平方米的办公地点搬离。然而，在搬迁过程中，这家医院与出租方在合同解除时间欠付租金清算、违约责任认定、场地恢复原状费用和大型设备拆除成本分摊等多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双方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
0: 我看完案件材料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案子不能简单的开庭判决，如果就案办案，一个租赁纠纷很可能裂变为租赁诉讼、违约赔偿、恢复原状诉讼等一系列案子，还会导致出租方房屋长期空置，承租方经营受困，结果是两败俱伤。
1: 在查明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刘厚林启动了庭所联动机制，和交通镇司法所组成联合调解组，对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
0: 我们做了三步工作，第一步，实地走访，到6000平方米的现场去看实际经营情况，摸清双方的真实诉求。第二步，法庭和司法所双线发力，我们讲法律，分析诉讼风险，司法所用人熟地熟的优势做劝导工作。第三步，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找到利益平衡点。经过三轮调解，双方最终自愿达成一致意见，当场签订调解协议，握手言和。这个结果让我很欣慰，因为一场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纠纷，在法庭和司法所合力之下，真正实现了案接事了人和。
1: 这起案件也让刘厚林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在办理劳动争议类案件中，构建多元协同、解分新格局的重要性。
0: 与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细化裁审衔接工作机制，统一裁审尺度，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为劳资双方划定行为边界，促进与人社、工会、司法等部门协作联动，形成了多方解分的工作合力。
1: 通过这些努力，最近几年市中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类案件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刘厚麟也用自己坚持如我在诉办案理念的底

0: 色和准则，不断影响着身边的同事。
1: 我跟刘厅长共事好几年了，如果要我用一句话形容他，就是坐不住的法官。他很少整天待在办公室，案子来了，他第一反应往往不是翻法条，而是走去现场看看。那起医院搬迁的案子，6000平方米的场地，他带着我们一寸一寸看。那几名残疾人的劳动争议案件，他反反复复地跟我们说，这些人本来就不容易，我们办案子得将心比心。专业上他要求很严，我们写的文书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核，但他对我们说，法律严谨不是为了冷冰冰的判案，而是为了让公平正义真正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跟着他工作，我学到的不只是怎么办案子，更是一个法官该有什么样的心。
0: 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近年来刘厚林荣获2025年全省新时代维护职工劳动权益工作竞赛个人二等奖等佳绩。其带领的庭试亦获评省级劳动人事争议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十余载深耕基层法庭的积淀，让他奔赴未来，履职前行更加自信从容。
2: 总之就是一句话，继续扎根基层，办好每一个案子，对得起胸前的法徽，也对得起入党时的誓言。
3: 20年党龄，初心不改，一身法袍，温情常在。共产党员刘厚林把初心使命融入每一件民生案件，一面面承载谢意的锦旗，见证着他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打破坐堂办案的传统模式，用走出去的司法智慧把问题解决在现场，让纠纷化解在一线的为民情怀扎根基层审判一线。他于平凡岗位坚守热忱，以过硬专业、无私奉献，勾勒出新时代人民法官的忠诚履职、一心为民的动人模样。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庭说法栏目就到这里，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主持召开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7: 紧盯节点，抢工期，聚力攻坚，促投产。徐许深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6: 第15届省运会火炬在内江接力传递。
7: 停车有专区，休憩有港湾，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7日，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八届市委第8、第9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7: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体制、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结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 七月八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在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薛学深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在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现场，他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深走进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基地、明泰微电子封装测试基地和长川科技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三个集成电路链主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在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高性能建设靶材生产基地项目现场，薛学深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智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薛学深指出，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以严实作风抓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施工，严把

0: 安全观、质量观，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险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严把企业准入关，把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把质量当作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以技术、标准、质量为核心，打造竞争新优势。同时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统筹调度和日常监管，推动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引导更多经营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提升质量认证公信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质量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星火耀曙，三江同辉。7月8号上午，第15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采集的火种一分为三：广安传承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内江激荡田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涌动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在三地同燃，共耀曙光。火炬传递活动于7月9号上午8:30。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内江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原出发，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河湖长主题广场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第15届省运会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155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15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闭幕式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
1: 本台消息，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让城市奔跑者感受满满温情。如今，越来越多小区解锁暖心服务新模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解决停车难、休息难、补水充电难等实际问题。隆昌市龙城官邸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小区日均进出外卖骑手超200人次，此前车辆乱停占道、骑手无处休整等问题突出。小区物业联合党支部红色先锋队走访骑手8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2条，因地制宜推进整改，利用闲置空地打造25平方米骑手专属停车区，可同时容纳30辆配送车辆规范停放，建成20平方米暖心骑手休息驿站，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全天候对外开放，还在主大门和驿站设置2处免费便民饮水点，切实解决骑手高温作业饮水难题。龙城官邸的暖心改造是内江推进骑手友好型小区建设的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擦亮田城文明暖心底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您现在呢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有好撒雷天蹭好吃的。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又到了一个周五的下午了，阳光明媚，现在应该是阳光毒辣。今天听到好多人都在讲说，感觉今年的这个太阳啊，比去年前年的都要狠很多。确实啊，这个太阳毒辣的同时呢，我们的工作呢也干得要狠一些。你看吧，说了这么多天的我们的这个空调依旧是如此哈，都不想再说了。当然呢，这个马上周末了吧，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首先今天呢，这个最高气温37度是让人会有点接受不了的哈。就是会觉得说，如果我不开空调的话，感觉这个日子没法过了。那明后两天可能稍微好一点哈，至少现在看到呢，明天可能会有雨水的伴随，25到3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那么后天呢，周天啊是一个大晴天，26到34度，也是一个空气质量比较凉的状态。很多朋友在讲，哎，内江已经很热了，不妨找一个避暑地方，哎，逃离一下。哎，你也不要说噶，今天这各个地方都没得好温柔的，还不如就在咱们四川待着呢。啊，今天中午的时候，我还看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在夸赞我们四川。为什么夸赞呢？是说我们四川人，哎，很精致。很有意思，意思在哪里呢？曾经在读书的那会儿哈，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个名字叫易中天老师，讲三国的那个啊。易中天老师来到四川呢，就夸了说，煎蛋的一碗凉粉看起来嘎很平常，很普通，很寻常，很不可怎么说呢？就感觉平平无奇的一个东西。可是呢，四川人会把各种各样的佐料放进去，就觉得四川人的生活很安逸，很会享受。哎，你看通过一碗凉粉，其实大家也可以发现一下啊，这个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小吃，虽然说平常不起眼，但是呢，就是你在对待它的时候，你依然很精致。

当然说到我们四川的小吃，尤其像在这个夏天的话特别多哈，这冰粉凉虾啊，凉面凉皮豆腐了，太多了啊。而且就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算得上平常不起眼，可是一吃起来或者是大家一对待它的时候格外的精致，格外的用心，就是我觉得老少皆宜，而且就是无论你当小吃也好，当正餐也好，大家都不会嫌弃的一个东西，土豆。Life is your restaurant and I'm your maitre d'。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哈，我们讲的在各种各样的那个啥子下午茶甜品店里头，我们讲的不是甜品店哦，我们四川人的下午茶就是什么炸土豆啊、炸春卷啊之类的东西啊。所以说，要将这个土豆哎，可以炸出花、炸片片、炸坨坨，哎，还可以炸那个。什么呢，这个大波浪小波浪哈，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把它放在西餐厅也好，或者放在一些料理店也好，那土豆的花样就更不一样了。比如说我把它整成那个土豆泥，上边给你放点那个啥啥子鱼子酱啊，还有那个什么呢，沙拉酱，各种各样的酱。所以就是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四川人会生活享受生活，我觉得主要是我们四川人爱折腾，半夜比较多。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怎么说呢？

很会享受生活。其实前段时间我跟家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还发现有一个地方的做法我觉得很通泰，就是吃起来的话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是在那个凉山州这边，冕宁县，他们有一道当地的特色菜，也是用土豆来做的。做的什么呢？就是土豆饼，把那个土豆啊切丝儿，切丝儿之后呢油炸，炸完了之后放点牛婆海椒面，你晓得那个牛婆海椒面的灵魂，就是麻辣鲜香。最主要的是他做到什么呢？炸了过后他的那个土豆饼外酥里软，它还不是里嫩了啊，它里头有吃到那种高山小土豆那种滑炸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来内江的话，我还要推荐一家那个土豆给大家吃，就是有一家叫什么圆圆的酱爆烤肉。哎，我前段时间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哈，他们家呀就是主打一个云贵川的那种结合嘛，我觉得口味呀结合四川的口味，但是煮法呀它也有些那个贵州人的煮法，然后重庆人的这个麻辣感哈，也在他们的那个，就比如说他那个烤串里边去体现。他们家最经典的一个菜就是我们原本看起来不起眼的土豆饼，那个土豆饼真的你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就是里边他每一口咬下去里边都非常的软，软到每一口你咬下去你会觉得就是那种幸福感是从脚底一直窜到你的脑门心的那种感觉哈。好，然后你再夹点他那个海椒面，外头他那一层就属于那种也不知道是炸酥了的呢还是说烤酥了的，但是他里边的每一口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哇天哪怎么如此之绵软。但是但凡有外地的朋友来到四川做客，比如讲的哈子，对待宾客最高的礼仪中的礼仪方式就是宴请，在屋头做家宴宴请他。所以去到家里的话，就是我想一定是土豆烧排骨这道菜哈作为大

0: 话，这个土豆烧排骨它必定是一道大菜。曾经我觉得说，但凡有一个人会做土豆烧排骨的话，他一定是大厨级别的。后面自己学会了之后发现，也还好，但是人家你如果要把它整点好吃的话，就真的要把它的那个土豆要整翻沙了之后，它要起那种浮浮起黏坨坨的那种，就很要爽。
1: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大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桥梁车辆有序通过。接下来是田城资讯。7月8日，笔者从内江市农业科学院蔬菜所获悉，今年是田子7号紫薯正式通过国家品种登记，从试验田走向普通农田，实现大面积推广种植的开局之年。目前该品种已在农业科学院10家基地、田家镇精品蔬菜示范基地、资中县太平镇等地开展示范种植工作。从试验田走向广阔农田，田子7号正式开启规模化发展新征程。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将持续做好技术指导与示范推广，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紫薯种植，以两种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以上是这一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了，明天下午的5:54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类天层好吃早上，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一件事情啊，关于咱们四川人特别会享受生活，特别热爱生活。为什么今天突然聊到这个事儿呢？是因为这个爱讲三国故事的易中天老师来到四川了啊。他今天呢发了一个那个视频，说的是他在吃一碗凉粉，他说这个凉粉看似平平无奇啊，很简单的一道美食，但是呢四川人就是爱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调料放置在里边，让它变起来有香有色有味啊，就觉得四川人就是喜欢享受安逸生活嘞。确实跟很多外地的朋友对于四川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一样的，无非八个字，爱吃麻辣，悠闲摆烂。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呢，我们四川人天天喝茶打麻将，吃饭就是重油重辣，日子随性又粗放啊，就跟那个井脂两个字是完全不搭边的。但是呢，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为所有四川人证明，真正的四川井脂可能从来不是啥子高端奢华铺张浪费，而是藏在我们一日三餐的讲究里边的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讲的，那其实也不仅仅我们四川讲究啊，可能有鸡毛蒜皮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也藏到这种细节啊，藏在我们川菜看似粗犷实则极致的这种细节当中。你还不要不信，其实你一提到我们的川菜哈，就像回锅肉干好粗犷嘛，哎，还有啥子麻婆豆腐，哎，听起来也还多，都不得了，哎，但是实际上呢，我跟你讲哈，你要真的做好一道川菜呢，很不容易。外地人精致是靠什么？就是我们在我们四川人看来哈，精致靠穿搭，靠仪式感。但是我们四川人的精致呢，靠的是一口热茶，一碗热饭，还有一碟小菜，一辈子呢就把这种普通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不聊高端大餐，只说一说我们四川人刻在骨子里、藏在烟火气里的那种丁级的精致。其实大家没有发现哈，就是我们平常在开玩笑的时候总会说一句话，四川人表面最佛系，细节很偏执。很多外人看我们的生活就是，哎呀，晒晒太阳嘛，嗑嗑瓜子嘛，摆摆八卦嘛，哈，哎，还在喝哈茶打哈牌嘛，主打一个松弛跟随性，好像对什么东西对啥子都是，哎呀，我随便嘛，哎呀，我都可以无所谓。确实我们生活当中肯定会这样子的人，就是也包括你我他哈，都肯定在比如说某一次聚餐的时候问你，哎，今天你想吃啊，这样我们出去吃啥，我开始吃串串，哎，随便嘛，但挤了之后噻，哎呀，这个串串我觉得还没得那家烧烤好吃，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确实在我们四川哈，只有四川人自己晓得，我们的随便是对人情世故的随便，对于生活的还是口感呐，生活的状态呀，其实半分都不随便。你比如说哈，就从我们的日常起居来讲，就是全网公认最会过日子的，在全国来讲哈，肯定是我们四川人。你比如说我们夏天家屋头再热，屋头的那个啊，在餐桌上必须要有汤。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不是在讲嘛，四川人一辈子都在做两件事情，清火去湿。下火去热哈，冬瓜汤、丝瓜汤、绿豆汤，反正在夏天肯定是换着来的哈。不是我们说还是很矫情，是我们懂养生啊，懂润燥啊，对不对？本来我们这个体内的湿气就很重啊，是不是嘛？那外地人夏天疯狂炫冰饮，我们四川主打一个以热制热，一碗热汤出一身的那个汗，比啥子冰镇饮料可能来的都舒服。哎，除了啥子你跟我讲啥子，哎，没有啊，你们四川人还是很喜欢吃冰的呀，冰啤酒啊，这是爱，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的一日三餐当中，好像汤是必不可少的吧。可能很多人觉得纵观全国来讲，哎，西瓜和糖类可能是广东人，其实我们四川人真的一点儿都不得俗哈。就是夏天再热，我们的那个餐桌上有汤嘛，对不对？很多人就会嘲笑我们，就想说，哎呀，好小人哦，嘎，小人在哪里耶？大热天喝热汤纯属是自讨苦吃，你们明明就很热了，为什么还要喝热的呢？不好意思哈，这就是我们四川的精致，不跟风网红养生，只守着老祖宗传下来的烟火智慧，俗粉食培苍旧，这就是最好的一个生活状态。 另外，其实我们四川人的细节当中呢，还体现着一件事儿，就是强迫症，真的是自带幽默的 buff 哈。啥子？比如说洗衣服，我们要分颜色、分色系；晾衣服要把切平整；屋头的那个啥子桌子上面不能堆杂物，这些都是基本操作哈。最高效的就是啥子？做饭，哪怕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吃饭，都绝对不会敷衍。就是啥子？我不会像贵州人那样子一锅乱炖哈，是不是这样的？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江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正常通行，中央路天天街车都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环城路车都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秋沙嘴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新江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平安路路段车都缓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1: 奋进新

0: 风尘，太平伴一心，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雷天曾好吃，当然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要说到我们四川人的这个精致呢，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哈，不光是在美食当中。刚刚我们说到，其实四川人的细节呢，又体现在有一些强迫症上边儿。比如说啊，我们洗衣服要分颜色啊，晾衣服要把扯平啊，家头的这个桌面不能杂乱呐，噶，这是基本的操作。而且还有一些精致呢，可能也有点伪精致哈。比如说啊，平常一到啊子周一的时候，刚刚把屋头的卫生打整完了，噶，包扯到半天，可能最多两天。然后到第三天的时候就随便乱丢哦，突然有一天你朋友一打电话说，哎，今天晚上我们有个饭嘛，你就那里烟有你屋头好，然后中午慌忙火气的回去开始收拾，刚开始打扫卫生，然后等到朋友一来的时候，哇，家里好整洁啊，嗯，是，还好还好，还是有点乱，其实乱不乱只有自己心里知道，就是你朋友没有来之前的话，乱得无法无天。但是我们该精致的时候也会很精致啊，就是最搞笑的一件事情就是做饭这个上边哈，哪怕只有自己一个人吃饭，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很敷衍自己。你比如说就拿吃面这件事情来讲，可能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独居的情况下哈，真的啊在泡面呐、点点外卖呀、对付一下就杀锅了。但是哪怕我们是在点外卖，哪怕是我们在蒸泡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整点半夜出来。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个可爱的同事，他每一次吃饭我觉得很香，关键是他不仅吃饭吃得香，他在那个整花样上边，我觉得他应该也是不亚于就是身边那些所谓的大厨的哈。你嘴夸张的是在家吃泡面，他要给自己在楼底下去买两根豌豆丁儿，然后呢还要去买两个番茄上来炒一下，把它炒翻沙，然后再放到那个面里面。那个面呢它要分成两次泡，第一次泡完是裹碎，第二次泡完就是把这个水倒完了之后，再把它的粉粉啊调料包放到里头，然后再轻轻的就正经过十秒的那个大火的烹煮哈。那对了，开始锅了，他说我的餐开始了。然后他每次发个朋友圈出来，就是很多同事就会吐槽他，就说哇天哪，你这个哪里是在吃泡面，你简直是在吃大餐吧。确实啊，我们大多数的四川人独居的话，就是哪怕他去到外地，在外地工作的很多朋友，他也是哪怕是一碗素面。但是呢，我们四川人就是要讲究啊，比如说在油盐酱醋样样齐全噶。还有的时候，比如说屋头没得啥子素油海椒了，马上你哪怕外卖这个海椒面回来，都要把这个啥子素油海椒煎起了之后，我再来蒸这碗面。还有一种执拗就是什么呢？就是家里没有葱花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说在楼下的这个花盆里头去扯两根儿，在邻居的去舀两根儿，反正这碗面里头必须要有葱花儿。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仪式感要给它拉满哈。我不知道大家以前记不记得以前有很火的段子，说的是四川的精致是低配的生活，高配的心态，极简的日子，极致的讲究。确确实实啊，我们不爱铺张浪费噶，也不追求虚头巴脑的那种排场，但是呢，我们绝对不将就生活。为什么呢？日子可以普通，但是呢，滋味绝对不普通；生活可以平淡，但是三餐呢，绝对是要有烟火气的。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四川人专属的一些语言方面的精致，就是真的是又猛又假。

将就。有没有发现我们四川话里边有的时候说话哈，比如讲的是你在讨人的时候哈，你不来点四川话的话感觉气势骚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描述日常生活的时候，你不说点四川话哈，你这种自然的那种自带温柔的 buff 就体现不出来，不爱硬碰硬，就所有尖锐的情绪都能够用软糯的这种方言来化解，不说软也不说冷，要说哎呀啪啪嘞，不说水当当，不说那个在小水坑坑，要说水当当。而且我们吃饭不说吃饭，要吃啥子吃芒芒。而且你想一想啊，你回想一下，连生气可能都会自带幽默感，就是遇到很要烦的事情的时候，嘴都就吐槽一句，哎呀坚持归一火毛干，就是把这个脾气来得快，其实我们去的也快，不记仇也不累好，这就是我们四川人最通透的生活精致。所以为什么很多这个什么的文豪也好啊，什么艺术家也好呀，等到退休了哈，想要安享晚年的时候，好，我要去四川，我要去四川安享晚年。好，另外的话聊完生活，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来了，就是很多外地人对于我们四川人最大的误区，所以说在川菜就是辣，就是重口，就是重油重盐，没得啥子技术含量，我跟你讲了你错了。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来严肃辟谣一下啊，就是川菜呀是全国最会伪装的精致菜系，看似啊是大大咧咧的，但是实则呢就是步步讲究。因为有一句话叫做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根本就不是所知优啦。首先呢，纠正的最大的误区就是川菜的灵魂是香，它不是辣，辣只是点缀，细节才是精髓。就像今天易中天老师讲的那个哈，他虽然吃一碗那个简单的凉粉，哎，但是我就能够感受得到四川人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啊，就是对于他的调料啊，嘎，这个盐要放好多啊，花椒面要放好多啊，酥油海椒要啷子放啊，酥油海椒要啷子煎，他都很有讲究。首先第一点就是食材的极致新鲜，是我们四川人刻在骨子里的精致。不是有一段时间那个网上在讲说什么预制菜吗？好，从那一刻开始，四川的大部分馆子还马上立刻啊，瞬间给自己这个门头上打上现炒现卖，不要预制菜，拒绝预制菜进餐厅，就损害旁边的食客跑了。四川人做菜确实是绝对不糊弄这个食材哈，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下馆子啊，嘎吃到一家别个所谓嘴巴里所谓的那种还是很好吃的啊，网红店子啊，讲他们家的菜巨好吃，棒好吃，好吃到跳脚的那种，结果你一直吃了之后说，哎呀，他这个哎简直是暴殄天物，浪子足去了，你还会吐槽人家，然后你回去就会自己去摸索着啊，去尝试着做一些你印象当中或者是你的理解当中一定要配得上这道菜的那种工序跟食材。你比如说说过简单点的嘛哈，在这个青菜也要现摘现炒，猪肉也要那种新鲜摘啥的，就哪怕嘎作为年轻人你不认不到那个猪肉的那个部位，你走起就说是不是今天啥啥的新鲜猪肉哈，然后这个老板就会觉得说，哎，至少他这样问了嘛，我也不敢就是太过分的去糊弄他。还有一个就是四川人不是喜欢川渝云贵川嘛，都还喜欢多喜欢吃点这动物的内脏的，内脏要反复的清洗，调料要按时令来更换。比如说春天啥子这个调料嘎比较通透，哎，夏天加哪个又比较形象啊，全部跟到季节来。春天嘛吃春笋，夏天要吃丝瓜腾腾菜，秋天要吃莲藕棱角，还有那个什么冬天要吃萝卜青菜，这些我们从来都不是在做啥子，有啥子吃啥子，是季节给啥子我们吃啥子，顺应时节，尊重食材，这就是我们川菜最为高级的一个精致哈。你比如说我们家我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哎呀我跟你讲，我今天专门在菜市场去买到农民种的菜了。你听农民种的菜，第一它肯定不犯季节，还有第二农药肯定是不会那么抛洒到来真的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绿色健康原生态。总而言之一句话，背后藏着的就一个词儿，健康。还有一个就是外地人做菜呀，一般哈，在我们四川人肯定也会有一些误解，但是反正大多数不会有好大个偏差嘛，这个调料放够，味道就够。四川做菜不一样哈，食材不新鲜，再多的调料都救不回来。你比如说我们去吃，比如说我们那一家人喜欢吃什么，吃鲫鱼，葱串鲫鱼。前两天我们也是跟一群朋友出去聚餐，吃到有一家。

0: 那个鲫鱼原本以为还不错，结果呢一吃它那个肉质就觉得，哎呀，这个鱼肯定不新鲜哦，绝对是属于那种啥子要腌得好紧那种，要不是冻了冰箱那种肉，就吃起来绵切绵切的。哎，它不像猪肉嘛，就是它会更费牙齿，但是它那个的话就是没有它那个鲜活感，你懂吗？肯定知道我要讲什么哈。还有一个就是属于如果说那个肉不新鲜了哈，直接不足的要点，我不吃的要点哈，绝对不吃不新鲜的肉或菜，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底线哈。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四川人的精致体现在生活的哪些方面。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河坝街严重拥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正常通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车多缓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兴路正常通行，东兴老街、农校街路段车多缓行，和平广场红牌路、平安路正常通行，新盛路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阿里巴巴。
1: 好的，明天下午的6:21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撒类天层好吃的，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说到我们四川人的精致呢，会有一些反差哈，就是川菜呢，就是最绝的一个反差精致，可盐可甜可大可雅，也可以俗。这个高端的宴席上哈，川菜又开水白菜，看似是一碗清水，实则是吊足了高汤，极致的素雅，可以算得上是国际这种算是国宴级别的一个顶级的清淡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你要仔细的去搜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开水白菜哈，它呈现出来就是这种汤色清凉，像水一样，但是实际上你喝起来的话就是鲜味非常的浓郁，而且它是用什么呢，看似是一碗一盅盅汤哈，它用的老母鸡、老鸭还有排骨等多层原料长时间的吊汤，再用啥子我们讲的鸡胸肉啊，嘎这种蓉汁儿反复的来烧汤去除杂质，体现了直击直简直繁的那种烹饪的这一手哈，这个我觉得还是体现在生活当中吧，算是。在寻常百姓家呢，回锅肉、麻婆豆腐、鱼香肉丝几块钱的食材哈，能做出下饭那种神仙味道。还有比如说街头巷尾的啥子钵钵鸡啊、冷蘸汁啊、串串香啊，简单的食材搭配千变万化的味道哈。真正的白菜白味不是说靠堆料，其实就是靠着匠心。很多菜系是贵的才好吃，但是我们川菜不一样哦，普通的食材也能做出顶级的滋味，这就是我们四川人最为朴实还有最为高级的一个精致啊。另外还有说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看到一种现象嘛哈，就是全网公认最真实的四川幽默的名场面，就是啊，在四川人跟你说的随便吃点儿，这绝对算得上是全国最大的谎言，也是最为真挚的真诚的精致哈。你比如说哈，像外地的朋友来了我们四川，最怕听到主人家说哎呀没啥菜随便吃点儿哈。哎，如果说你真的信了，那你真的觉得太天真了。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春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湖南人嘛，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说过，他有一次来了之后，他说你不要整得很隆重哈，我说哎呀我不会不会随便吃点儿。结果他一来，他就马上拍朋友圈，发那个朋友圈，然后给他的家里人发说，这个就是四川人的随便吃点，把人都要给你整神，是有多神，就是必须要，你觉得对于你宴请到的外地朋友的话，人家好不容易来一次，心里在想说，哎，我肯定要把最好吃的大四川本土的一些特色菜拿给他吃噻。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必须要自己煮。私人请客，嘴上谦虚，随便将就哈，手上的动作根本就是停不下来的。你会发现，真正的你要宴请你所谓那种很好的朋友在家头来吃的话，厨房里边锅碗瓢盆叮当响哈，凉菜、热菜、汤菜、小吃、咸菜，满满的要摆上一个大圆桌。你喊他少，比如说你的朋友跟你讲，哎，你少弄点哈，不要整太多，好，你绝对就是说，哎，你不管你不管，哎，不多不多，随便吃两口。最后的话就是菜品多到桌子都摆不下，还有零食要加桌子。

所以说这个就是四川的这个待客的精致哈，不散言辞，不爱客套，所有的真诚都藏在我们一桌子的这种款待的饭菜里头。当然我们就是四川人的话，你说你要讲排面吗？不讲排面，就是我们讲的那种你要高端的宴请，不是说我一定要山珍海味哦，就是真的不搞虚的排场，不说空的那种客套话，用满满的一桌子的家常菜招待最珍贵的客人。你会发现哈，就是基本上是全川统一嘛，就是有一个超讲究的一个细节，就是四川请客一定是荤素搭配，冷热均衡，干湿配套，绝对不会很单调的。有啥子麻辣开胃的硬菜，也有这种清淡解腻的素菜，还有解辣的鲜汤，有爽口的小吃，哪怕是家常便饭，摆盘也非常的整齐，荤素均衡，口感层次直接给你拉满。就是你会发现哈，如果你作为一个外地人，可能去四川人家做客的话，你会发现虽然说看似这个菜品很随性，但实际上就是代代相传的一个餐食礼仪。最大的区别，我们跟其他省份不太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外地的朋友可能精致的待客就是高端的餐厅，精致要摆盘，还有一个标准的话这种礼仪感哈。但是我们四川人就是精致待客，就要亲自下厨，烟火满满，真诚满满，吃好吃饱就是最高的礼仪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很搞笑的一个点哈，就是四川人懒也是假的，要给大家证明一下，会偷懒懂生活，其实变相的来讲它也是一种精致。很多人说四川人爱吃火锅串串冒菜是因为懒，不想一个一个的去炒，但是我想说这才是顶级的生活智慧嘛。你想我们哪个四川人不是做了一口火锅嘎，荤素兼容，别为其举，不用繁琐那种烹饪，但是呢我们就能吃出那种团圆和热闹，看似偷懒的吃法，但是却藏着省时省心又治愈生活的精致智慧。其实你要说这个四川的精致感，还有四川的这种热爱生活的体现，太多太多方方面面，肯定在一个小时当中说不完。但是呢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这个两瓶酒肯定是要送出去的，大家赶紧关注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底部菜单栏又有个1027直播互动，点击进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四川人的这个生活节奏哈，就可以领走这两瓶酒哈，大家自行发挥吧。6:30之前我都会在里边随机挑选一位送给他哈。好，另外的话我们要送这个好礼之时，还要送这个安全健康和清风给大家。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共同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1983-15 2198-315

确实啊，这个时间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流失的也很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说你也热爱烟火美食，喜欢四川的烟火生活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甜城内江，感受一下内江的烟火滋味，品尝地道的川味美食。哎，马上哎就要放假了哈，放啥子假？放这个小周末的这个长小假。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 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0: 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0: 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

0: 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3: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3: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6: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5: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6: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1: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8: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7: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

0: 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亚文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4: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3: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5: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3: 洪水过后，横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横州二中教乙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6: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 并指出

0: 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3: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2: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4: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1和第2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1: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4: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4: 烽火无限战，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

0: 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1: 当前呢，西江的第二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0: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天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0: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先生。
3: 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建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2-3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补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起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不同方向。

0: 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的提升，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粤产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也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3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1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1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现在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 一是保障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

0: 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啊，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啊，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啊，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0: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还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 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他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呢，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4: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4: 谢谢。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八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两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布局，锚定降本增效提质扩率核心目标，系统化推动全市工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度落地。
1: 内江市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薛学深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以坚守全市医者人心，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1: 2026年内江市新能源汽车维修职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举行。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布局，锚定降本增效提质扩率核心目标，系统化推动全市工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度落地。一批本土龙头企业陆续完成数字化蝶变，传统制造车间焕发全新生机。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智能深加工车间，只见切割、磨边、镀膜、钢化、中空复合全工序连线自动化运行，整个生产流程依靠数字系统统一调度，人力投入大幅精简。近年来，该公司持续加码数字化改造，每一块玻璃上线即生成专属数字编码，工序信息自动流转，解决了传统人工记录、人工校准带来的误差与低效问题。
2: 我们整个数字化连线项目落地后，单条深加工线的加工效率提高30%以上。一条这条产线需要8名工人来回搬运、调机，包括质检人员。现在每条产线仅需3名操作人员值守，人力以及物料损耗成本实现双向下降。接下来我们还要落实智能仓储系统，预计原材料和存货周转效率提升20%。
0: 依托数字化系统，企业实现生产数据实时归集、故障自动预警、能耗智能调节。针对高端三银漏液节能玻璃生产的高精度工艺要求，智能镀膜设备通过数字化控制系统自动调节站设参数，稳定产出高端节能幕墙玻璃，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2: 我们现在所有工艺参数全部录入系统标准化存储，能一键调取对应加工方案，设备出现异常，系统会立刻弹窗报警，并显示故障位置，不用人工逐台排查设备，设备停机检修时长减少近30%，有效保障产线连续满负荷生产。
0: 不止绿色建材产业，铁路器材制造领域同样跑出了制造升级加速度。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屏实时调动着全线生产数据，生产调度、质量管控、能耗监测全部实现数据化、智能化管理，彻底告别了传统制造凭经验、靠预估的生产模式。
3: 公司已建成 MES 制造执行系统、 SCADA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EMS 能源管理系统、 GIS 仓储管理系统和尺寸视觉检测系统，基于3层工业互联网架构，使用通用化接口与标准化通信协议进行定制化开发，实现各系统间安全、高速、自主可控的深度集成，系统使用率提升至8%左右，满足使用于公司运营现状跨系统交互需求。
0: 通过搭建全套数字化生产体系，企业打通各环节数据壁垒，实现生产、质检、排产、能耗全链条闭环管控，制造升级成效数据可证。
3: 通过持续推进质改数转和智能工厂建设，我们取得了切实可见的成效，产品合格率从99.17%提升至99.44%。在大批量生产中意味着质量损失大幅降低，生产效率同比提升6%，能耗成本下降5%，在降本增效方面成果显著。目前公司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8.61%，关键工序数字化率已达100%，整体智能化水平处于行业前列。
0: 智能化改造也让企业品牌竞争力持续凸显，市场订单量

0: 实现大幅增长。近年来，内江已完成605户规上工业企业线上诊断，82户企业线下深度诊断，累计争取省级治改数转专项切块资金1.49亿元，撬动大批企业主动投入技改升级。目前全市已有中建材耀华、金鸿曲轴、民泰微电子、中铁隆昌、汇宇制药、金华新材料等6户企业获评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能制造标杆矩阵持续壮大。
1: 7月10号，内江市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一供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自今年3月全市统一部署一供体改革以来，各县市区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组织保障、规范运行、资源下沉、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全市改革仍存在推进不均衡、落实不深入、落地不扎实等短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摒弃观望拖延心态，按照四川省2026年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重点任务清单，逐条对标查摆问题、深挖根源，以定钉子精神，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改革任务逐项落地。会议强调，要攻坚重点，全力补齐一供体建设短板弱项，坐实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一供体集中办公、实体化运行，严格落实八统一管理要求，破除区划壁垒，理顺管理体系，要加快落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基金和资金池、编制池、人员岗位池、一金三池机制，实现编制、人员、资金一体化集约管理。要持续优化资源下沉机制，精准下沉优质医疗技术、骨干人才和优势服务，系统性提升镇村基层诊疗能力，要提速医保总额打包改革，推动实现县域门诊、住院及异地就医费用全覆盖。要推开机工经费打包改革，将资金拨付与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履约服务质量紧密挂钩，倒逼基层服务提质增效。要加快推进县域云药房、云审方中心等县域医疗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处方审核、药品调配、资源调度一体化共享，让群众就近享受更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会议要求，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薛学申强调，要聚焦关键领域精准攻坚，全面织密安全稳定。

0: 并防护网，要抓实涉枪涉爆源头管控，深化烟花爆竹打非制伪行动，严查微爆物品非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等违法行为，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线索，严厉打击枪爆领域违法犯罪。要从严抓好反恐反极端工作，健全情报预警、源头管控、联防联动、应急处置闭环机制，紧盯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领域，细化管控措施，严防极端风险渗透蔓延。要抓实低空安全治理，全面起底排查安全隐患，严打无人机违规黑飞行为。要深化禁毒妨碍综合治理，压紧压实属地部门网格三级责任，坐实源头防范、动态管控、关爱帮扶，筑牢基层禁毒安全防线。要强化社会面管控，科学布局街面巡控力量，重拳整治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梁墙等街面违法，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集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要加强统筹联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对各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强化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凝聚监管治理合力。要层层压实镇街村社属地管理责任，做深做细基层隐患排查、源头管控、风险治理各项工作，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7月10号，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民青少年夏令营主营暨内江市分营开营仪式在隆昌市举行。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省政协原副主席曾清华讲话并宣布开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关工委主任刘红林出席并致辞。开营仪式上举行了文艺表演、授旗仪式，主办单位领导共同浇灌象征青少年成长的蓓蕾，全体营员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曾清华表示，各级关工委及协办单位要协同发力，做好夏令营各项保障，把活动办出特色，取得实效。吴老志愿者要发挥阅历优势，当好青少年成长引路人。全体营员要珍惜研学机会，拓宽眼界，锤炼本领，争做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内江市、隆昌市关工委要盘活红色、非遗、乡土资源，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全省各市州关工委要借鉴隆昌经验，因地制宜开展夏令营，扩大万民青少年夏令营品牌覆盖面，让山区等基层青少年共享优质公益研学资源。刘红林表示，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不负韶华时光，常怀感恩之心，永葆进取之志，在学习中感悟精神力量，在实践中淬炼优良品格，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把青春小我融入强国复兴大我，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次夏令营的省市级主承办单位有关领导参加开营仪式，开营仪式后，与会领导前往隆昌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开展调研。
1: 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全市镇街道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全面启动该项工作，并对全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镇街道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各项部署，集中学习了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业务规范及实操要点，明确了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备案审查工作重大意义，严格落实四川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突出镇街道做到全面清理，应备尽备， 一府一委两院依法报备，做到有见必备。各级人大机构要。

配齐力量，严守标准，做到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用好省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规范管理，强化监督。要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工作能力，抓实报备审查整改治理全链条工作。

0: 县清理登记核查，报镇人大主席团接到人大工委备案审查，对符合备案要求的予以备案，对失效违法不当文件督促废止，对不适应新形势的及时修改，今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并于今年7月起常态化开展新制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全面提升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质量。
1: 重症医学科是医院救治危重病人的最后关口，也是医护人员全力对抗病痛、守护生命的一线阵地。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一个扎根于此20余年的重症医学科，在这支队伍中，有一面旗帜始终高高飘扬，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它凝聚人心，攻坚克难，引领着这个底蕴深厚的科室在新征程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2: 作为川渝共建四川省临床重点专科在建项目，内江市重症医学质量控制分中心，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始终把最硬的骨头啃在临床一线。这里的党员们总是冲在最前面，脚踏实地补齐技术短板，填补多项川南重症医疗技术短板。2026年6月，党支部被授予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重症医学科病房，各类生命支持设备有序运行，医护人员按规范做好防护，紧盯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有条不紊开展病情监测、日常护理、病情研判、诊疗方案调整等各项工作。重症患者大多伴随心肺衰竭、多脏器受损、重度感染等危重病症，常规治疗效果有限。直面救治痛点，党支部牵头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的尖刀班，以接榜挂帅激发攻坚动能。2021年，由支部书记牵头，在内江区域率先开展 ECMO 联合精细化血液净化治疗。截至目前，已为近50名严重心肺功能衰竭危重症患者提供生命支持。20余年来，累计收治各类危重患者20000余人次，全力为危重病患筑牢生命保障。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也是一批又一批党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的最好注脚。
3: 重症医学的核心就是与时间赛跑，向绝境求生。我们始终冲锋在前，带头钻研新技术，挑战高难度手术。不管是深夜急诊抢救，还是跨区域危重症患者转运，只要患者需要，我们随时待命。20多年来，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一次救治都当作一场硬仗，尽全力守住每一条生命。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每一次成功挽救生命的背后，都离不开一支作风过硬的队伍。支部党员扎根临床一线，主动参与公益医疗，潜心开展医学科研，多人获评先进，其中不乏全国38红旗手等国家级荣誉。20载坚守一线，守初心，护佑健康。展望未来，他们表示将继续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引领科室充分借助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的契机，稳步精进重症救治技术，持续提升疑难危重症救治能力，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0: 日前，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高桥片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1期及水上运动用房及附属工程迎来重要施工节点，各施工作业面正开足马力压茬推进，现场处处涌动着抢抓工期冲刺节点的建设热潮。
4: 记者在室外足球场施工现场看到，数台重型运输工程车协同沥青摊铺机有条不紊地进行球场基础路面的沥青铺设作业，大型压路机来回穿梭。与此同时，室内球场、水上运动用房、室内运动及健身房等场馆建设也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工人们分布在不同施工区域，全力推进内部装修、游泳池建设等作业，为项目如期竣工奋力冲刺。
5: 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总进度的80%左右，室内球场、水上运动用房、室内运动及健身房主体结构均已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阶段，室外足球场正在进行

0: 收尾阶段，预计明年4月竣工交付。
1: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6.5亿元，占地面积244.91亩，总建筑面积超3.6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室内球场、室内运动及健身房、标准足球场、9×400米标准环形塑胶跑道、水上运动用房以及室外运动场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内江高新区文体设施水平，填补高桥片区大型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进一步完善城市15分钟健身圈，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为当地的文化体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2: 日前，2026年内江市新能源汽车维修职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在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顺利举行。全市30名新能源汽车维修一线职工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本次决赛对标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4级中级工，紧扣行业前沿技术和岗位实操标准，采用理论测试加现场实操综合考评方式。理论考场上选手认真作答，全方位检验专业知识储备。实操车间里，参赛选手严守安全作业规范，依托专业检测设备和原厂维修资料，精准排查并处置车辆预设故障。选手们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顺利完成各项考核。
3: 这次大赛为我们一线维修人员搭建了交流平台，与同行切磋比拼，让我收获满满。今后我将深耕新能源汽车专业，用过硬的专业本领做好新能源汽车维修工作。
2: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裁判组秉持公平公正原则统一打分，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并举行了颁奖仪式。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找准找实产改工作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结合点、着力点，持续开展富有产业特色、数质特点、统筹兼顾的劳动和技能竞赛，努力培育一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依托国家4A级乐闲半岛旅游区，塔山公园以省级文保单位三元塔为文化内核，打造公园加咖啡加文创文旅新业态。千年古塔沉淀城市底蕴，原创好物承载甜城烟火，让厚重的历史文脉化作人人可触摸、可带走的城市印记。
4: 来内江带文创，塔山公园的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三元塔的文脉、甜城的印记全都变成了能揣进口袋里的小惊喜。
5: 作为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城市封面，三元塔始建于唐代，经嘉庆年间重修，取连重三元之意，承载着内江崇文重教的千年文脉。如今古塔融入塔山公园整体生态布局，成为本土文创创作的核心灵感源泉。坐落于古塔山影之下的喜乐时光咖啡文创空间，紧邻园林市婚姻登记处，通过盘活园区闲置用房，以咖啡为媒，深挖三元塔文脉与城南新区风光，将城市人文印记转化为一件件精致小巧、便于携带的文创好物。三元塔连中三元的美好祝愿，在这里被悄悄种进每一件好物里。从印着手绘三元塔的饮品杯套、外带纸袋，到独家设计的明信片、帆布包，每一样都带着甜城独有的印记。
6: 还有这些明信片都是定制的，可以拿手电筒照到墙上，可以投影的那种。
5: 除文创好物外，店里还有2款极具本土特色的人气单品。采用厚冲黄金海岸菜籽压榨的菜籽油礼盒，以及颜值吸睛的文创雪糕。雪糕包装印有川南大草原、四方块、大洲广场等多处内江景致，把甜城元素做得精致又有辨识度。得天独厚的区位，让这里适配了多种游玩需求。毗邻园林市婚姻登记处，是新人领证打卡的浪漫据点。背靠环山绿道，亲子家庭可登山休憩。对于外地游客，这里更是挑选内江伴手礼的理想驿站。这大概就是塔山公园最温柔的打开方式。

0: 看得见风景，带得走文化。
1: 来这儿呢，不管是情侣打卡、亲子歇脚，还是游客挑选伴手礼，一趟都能搞定。逛完呢，还能把这份甜橙记忆揣进口袋。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2: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

0: 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0: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戴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为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2: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1: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

0: 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

0: 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

0: 现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0: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1: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台风巴威预计将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4: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3: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4: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

0: 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九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十六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九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五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野火！
3: 怒放野火，烈士再奏，
4: 中国空间站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8点，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台风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8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19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

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广西救灾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到三级，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英国媒体10号消息，有知情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系与美国协调进行。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与卡塔尔方面暂未证实相关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将对战比利时。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锋是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同样是1/4决赛。当时比利时通过点球大战淘汰西班牙，闯入4强。时隔40年，两支队伍再次交锋，这场宿命感拉满的比赛让人期待。此刻提示，近期网络上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巴威在今天上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它登陆之后的影响将有所削弱吗？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遭遇类似火灾的时候怎样做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最近您的出行受到下雨的影响了吗？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是今年以来强度最强的台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生成后急剧增强，此前仅用2天的时间就从热带风暴加强为超强台风，环流直径一度超过1000公里，属于大巨型台风。巴威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特点就是它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长，此后在7月9号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7月10号上午进一步减弱为台风级。对于7月生成的台风来说，这样的超长待机并不常见。那么未来巴威的强度还可能增强吗？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又将会有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

0: 受到巴威的影响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台风巴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这个短短几天哈，台风巴威的预报路径其实已经有了几次微调了，幸好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强度是有所减弱的。那台风巴威现在走到哪儿了？它的强度是到底有多强？另外速度有多快？距离登陆可能还会有多远呢？
1: 好的，针对台风巴威啊，目前台风橙色预警还在继续生效当中啊。那从它最新的实况来看，可以说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已经告别了最强风力最高达到17级的这样一个巅峰时期。在9日晚上8点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为了强台风，那么在10日上午11点的时候又进一步减弱为了台风。截至10日晚上啊，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台风的级别，目前它是位于离这名交界东南方向大约7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洋面上。七级风圈的半径还有接近500公里，然后十级风圈的半径是在300公里左右。那巴威呢，它正在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哈，强度还是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增强，然后逐渐的向这名沿海靠近，预计有可能会在12号凌晨的时候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强度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级别或者是台风级别。登陆之后啊，它也不会迅速的消亡，它会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啊，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强度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这个环流还是有可能会跟冷空气啊进一步的结合，另外在深入内陆并且北上的过程当中会从东南沿海然后到东部沿海再往北，甚至一直到华北东北，后续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一个影响。
0: 7月9号的凌晨，这个巴威的眼区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后来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巴威它的眼区跟它的风力强弱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通常说哈，当这个台风开眼了，或者说我们从这云图上能够清楚的看到它的眼区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强度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明显一个级别。比如说一般它到了这个台风特别是强台风级别级以上的时候，它的眼距会非常的清晰，这也代表了它的强度啊是非常一个强，那带来的影响自然也会更加的严峻一些。那巴威在持续超强台风这样一个巅峰生命时期的一个阶段里面，眼距是非常非常清晰的，那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晴空区，但是随着它的一个减弱，可以从云图上清楚地看到它眼区逐渐一个减弱，甚至出现了一个填塞的过程。这个是跟这样一个干空气的一个侵入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是一个暖心结构，如果有这个冷空气侵入到它的一个环流里面的话，然后会使得它的一个暖区的这样一个暖中心被破坏啊。那么从云图上来看的话，会出现一个眼区出现一个明显一个填塞啊，这也代表它的强度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
0: 所以说从云图上我们去看这个台风的话，它结构越清晰，所谓我们叫长得越好看，其实某种意义上越危险，它可能强度越高，对吧？
1: 对，没错。
0: 我们看到这个巴威的强度从之前持续很多天的超强台风级别先后回落到了强台风级台风级，那风力减弱是不是意味着它造成灾害的风险可能会变得更低呢？
1: 对，是这样的。那随着它本身强度的一个减弱啊，那后续的话它带来这个影响它已经是明显的，从量级上它会明显有这样一个降低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关注啊这个台风巴威啊，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它，就是因为第一它达到了超强台风，另外呢它超强台风维持时间特别长。比如说从4号的凌晨啊一直维持到了9号的晚上，它维持在这样一个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5天啊，差不多138个小时左右，是近些年来非常少见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紧张啊高度关注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是我们注意到有两个时间节点，台风巴威已经在7月8号的夜间正式进入了我国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然后呢10号下午的15时台风巴威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就这两条线意味着什么？当人们看到48小时警戒线和24小时警戒线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哈，比如说有什么样的这个避险啊或者是应急方面的准备呢？
1: 在台风预报当中啊确实存在有48小时

0: 警戒线，还有24小时警戒线哈。如果我们打开中央气象台的网站哈，点开这个台风网这个选项，
1: 嗯，
0: 然后进去以后就能清楚的看到这两条线啊。那这也是中央气象台为了近海防务特意设定的两条重要的预警门槛。
1: 嗯，
0: 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时间预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公众、帮助预报员来判断台风对我国影响的一个紧迫程度。比如说48小时警戒线啊，它的意思就是台风预计会在48小时之内啊，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将会产生直接影响啊，这也是第一道防御门槛。这意味着台风的风险是正在逼近，我们是需要开始警惕，开始做充足准备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密切关注台风动态了，就准备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更加具体的防御工作了。
1: 嗯，
0: 那当台风进一步逼近，当它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以后啊，这也意味着更紧迫的一个警报啊要发生了。那台风对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威胁已经近在咫尺，那台风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以后啊，我们中央气象台将会启动哈、逐小时对于这个台风位置啊、强度啊进行这样一个观测监测啊，并且是及时通报。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台风的防御应对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临战阶段，因为在24小时以内、1天以内，台风的影响、风雨影响就会凸显，并且会越来越强。那这个时候呢，防御工作需要立刻启动，并且是严密就位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呢，这也可以为政府相关决策部门来部署更加具体的防御措施，比如是否要启动船只回港啊，甚至要启动人员转移等等这样一些重要的决策，提供关键性的一个依据支持。所以这两条线非常重要。
1: 是，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台风可能有过一些观察，或者说是比较有经验的朋友有一个总结，说台风来临之前啊，这个天气会变得特别的湛蓝，俗称台风蓝。哎，这个事情是一定的吗？是不是根据这个就能够判断出自己后续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否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天象来判断吗？
0: 嗯，这个确实说明咱们公众朋友们对台风啊，不管是自然现象啊，或者其他预警啊，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更高的关注度哈。不光有这个台风蓝，其实大家还会提到有这个跑马云。
1: 嗯，对。
0: 因为在这个台风系统来临之前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天气系统嘛，在它的中心附近呢，有非常非常强烈的上升气流，它就有一些像这个抽水泵一样啊，然后将这个外围的水汽啊源源不断的吸向中心。那这个时候就导致台风外围区域里面它的水汽会发生这样一个减少，不容易形成云或者是降雨，所以天空在外围这个区域哈，可能会显得是更加晴朗一些。那另外呢，像是一些风啊，可能会吹散并且带走空气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和尘埃啊。另外呢，台风外围的一些云系还会引发短暂的对流性的降雨啊，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种类似空中洒水啊、除尘的一个工作，所以就使得空气当中会变得更加干燥一些哈。
1: 嗯，
0: 所以台风来临之前，确实在外围有的区域啊，朋友们可能会看到格外通透的蓝天啊，这个主要也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造成的。那另外呢，空气变得干净的时候，瑞丽散射啊出现这样一个最佳一个条件啊，蓝光会优先被散射。这个时候呢，像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散射之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对于这个蓝光啊，也是更加的一个敏感的啊，所以呢，我们更加容易感觉到天空会变得一个更加的一个湛蓝啊。那另外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天空当中的云啊跑得特别快啊，然后公众朋友也是把它叫做这样一个跑马云哈，会出现一些快速漂移、形态各异的云，叫做跑马云。那这些呢，往往是台风外围的一些非常薄的啊一些云系，它的移速非常快，那它们的出现其实也是台风正在靠近的这样一个信号之一。
1: 嗯嗯。我觉得正因为大家对于八威的关注度特别强哈，所以我们可能更关注在网上关于八威的一些消息。最近看到网上出现了很多关于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 AI 视频，那这些视频呢其实是东拼西凑了一些往年台风的影像和标志不是特别清楚的卫星云图，然后呢就声称这个八威的风力达到了18级。 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气象局做了辟谣，说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台风风力的级别最大是17级及以上，没有视频当中的这个18级这样的说法。关于台风的强度等级，目前巴菲中心的附近的最大风力是达到了17级以上，是每秒62米。那能不能给我们直观的去描述一下啊，这个17级的风它到底会有多强？另外呢，关于这个台风的分级，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好奇，哎，那我们为什么这个17级以上就不去再做细分了呢？
0: 好的，那最早的这个匍匐风级里面，其实这个大风呢是只到12级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人们发现了确实自然界当中存在着远超12级的风力，所以呢，中国气象局在2001年的时候，是将这个风力等级进行了一些补充和细化的。那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这个风力级别呢正式扩展到了17级啊，但是确实呢，没有18级这样的一个说法。那17级大风呢，它已经是我国风力等级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了，它可以说代表着地表能够出现风速的一个极致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量化的这样一个大风了，它其实是已经是一种可以说具备了毁灭性力量的极端的一个自然灾害啊。那17级大风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首先它指的是在标准气象观测场里面10米的高空处，那持续的一个风速可以达到56.1米每秒以上啊，然后到这个61.2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风力。那它的参照速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大概是200到220公里每小时啊，差不多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应该是大致相当于一列正在高速行驶的一个动车组的一个列车速度。所以当我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大风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如同你面对着一列正在向你高速行驶过来的一个动车组列车，那个感觉会是非常非常惊悚的哈，所以同样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像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台风中心附近这个风速超过了61.2米每秒，比如说达到了62米每秒啊，这个时候就会被记作17级以上啊。那巴威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关注它，说它特别危险呢？是因为巴威中心附近的最大一个风速从4日的0:50啊，就达到了62米每秒，距离了17级以上。那这种危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7日0:80，也就是说差不多有75个小时，其实巴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都是达到了17级以上的啊。所以那也是之前就是所有的媒体公众号大家都在讨论哈，巴威多么多么危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实况出现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出现在这样一个巴威附近啊，那如果面临它巅峰时期这样一个强度的话，可以说它绝对是具有毁灭性的一个破坏力的。而且这个破坏力它是绝对是远超于我们日常经验的一个范畴啊，比如说它是可以吹倒塔吊、摧毁电路线路，可以轻易的掀飞屋顶啊，甚至轻易的掀翻一些大型的一些车辆啊。另外呢，可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在海上呢则会引起这样一个滔天巨浪啊。所以说如果大威真的是以这样的强度登陆或者是直面我们的一个情况啊，这是非常惊悚的啊。但是好消息就是大威在登陆之前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我觉得可能正因为消息太多了哈，大家因为太关注了，所以才更应该去关注权威部门的官方发布哈。刚才还有一个，
0: 而且一定要关注最新的一个强度变化，一个风雨影响的消息。
1: 是刚才还有一个补充问题，就是哎，我们为什么不再给这个17级以上的这个台风去做进一步的分级哈？比如说18级、19级，根据它的风速变得更强，为什么不再有这样的分级呢？
0: 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当然在这个历史上也出现过了，就是以这个17级啊，然后登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2014年的时候，这个台风威马逊它登陆这个海南的时候，中心风就达到17级啊，大家可以去搜相关的新闻。当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惊恐的一个效果，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一个经济损失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2023年台风杜苏芮啊，其实它登陆陆地的时候，这个强度没有这么强，但是它确实在它巅峰时期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也是达到了 62米每秒，也就是10级以上。那杜苏芮对于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它进入内陆以后啊，走得比较慢，然后又跟这个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内陆地区带来了非常非常猛烈的一个降雨。那1999

0: 2017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台风啊，也是达到了这样一个17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上限啊。所以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不带西风啊，17级以上，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少见，非常罕见的。
1: 是是，而且尤其是从这个防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这个就已经意味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了，就必须要严阵以待，认真的去对待。另外呢，就是很快速的这个这个风速很快的这个台风，我们其实更多去关注它的那个风速，就是每秒多少米啊，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个巴威是7月2号生成，然后从生成到加强为超强台风，只用了不到2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所以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在台风当中算是常见的吗？为什么它可以发展的这么快，然后这么迅速呢？
0: 嗯，其实这种爆发式的增强台风啊，在每年的台风季里面，其实也多少都有会出现啊。但是今年这个巴威的这个成长可以说确实是非常顺利。
1: 嗯，
0: 它在不到2天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从热带风暴啊，再到强烈的风暴，再到台风强台风，再到超强台风啊，强度这样一个4连跳。
1: 嗯，
0: 而且它加强成为超强台风以后呢，它又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维持啊，那快速的爆发的增强再加上强度的维持，其实都是多种有利条件叠加的一个结果啊。
1: 嗯，
0: 我们如果把这个台风巴威把它比喻成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发动机啊，那它之所以能够变得这么强，是因为它得到了首先它有充沛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支持啊，那就是高海温的一个洋面啊，因为台风的能量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温暖海水蒸发提供的一个巨大的水汽和热量。那巴威呢，它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远海上啊，然后在它行进一路过程当中都是这样一个光滑温暖的一个洋面啊，海温最高的时候超过30度。那如此高的一个海温也是自然是为它提供了异常充沛一个能量。那另外呢，稳定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哈，也是一直在建立啊。那这是得益于比较强盛、比较稳定的西南季风，将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送到这样一个台风环流啊，使得它的环流始终处于一个旺盛发展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台风在增强的过程当中啊，在它的头顶上啊，要有这样一个有力的高层出流啊，高层是浮散，那低空呢是这样一个复合，那就使得台风由低到高整个系统啊是利于它的一个加强和维持的，啊也是使得它的一个内部结构哈、啊、稳定维持，并且是继续的一个发展啊。那从大的一个气候背景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处在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快速发展期，
1: 是
0: 那这个环境当中也会使得西北太平洋远洋的一个海温是出现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啊。那这也使得台风能够得到一个能量会更多更充沛。
1: 嗯，
0: 所以说巴威的这种爆发式增强啊，以及强度维持啊，也不是偶然，而是多种有利因素的一个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啊、包括高海温、充沛水汽啊、良好的这样一个高空出流条件啊，另外叠加了其他的一些微观因素，并且是在厄尔尼诺的一个宏观气候背景下共同造就的这样的一次配合。
1: 它不光成长的特别的快，而且就是同样让人特别关注的还有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说到，就是它特别强的这个续航能力哈。巴威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超过了100个小时，就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这个在台风当中算不算一种罕见的情况呢？
0: 应该说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哈。
1: 嗯，
0: 它虽然不是最久的一个，但是呢也确实是很少见。那历史上啊，像是这个，那我们今年这个巴威啊，它这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是长达138个小时啊。但是历史上超强台风级别维持时间最长的一个是1951年的16号台风啊马奇，还有一个呢就是2006年第12号台风啊，是一个远来的一个台风哈、啊，外来的一个台风，它叫伊欧凯啊。这两个超强台风维持的时间都达到了180个小时。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巴威这种情况哈、啊、也是比较少见的啊。那为什么它能维持这么久？第一是因为这个巴威存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没有其他的对手。
1: 嗯
0: 啊，那整个西北太平洋啊也没有其他台风或者是热带系统生成或活跃，这就使得巴威可以独占广阔洋面上的能量和水汽哈、啊、没有其他的一个竞争者来分一杯羹啊，自然也就有利于这个巴威的一个维持和增强。那另外呢，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

0: 因为它没有经过比较大的岛屿啊，或者是陆地，
1: 嗯，
0: 那也就避免了因为这个地形摩擦造成的一个能量损耗啊。那另外呢，干冷空气卷入也比较少，所以它的这个暖心结构呢也是没有得到破坏啊。这些都是它得以维持这么长时间超强台风的一个重要的有利的一个因素。
1: 嗯，而且据说这个台风生成的位置也有一些关系哈。我们可能会认为台风生成的位置，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越靠东，离我们越远，哎，它是不是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越小啊？其实可能不太是，对吧？它这意味着它可能会在这个洋面上积蓄更多的能量，对不对？
0: 对，是这样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也很奇怪，哎，之前登陆影响我们的不是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吗？
1: 嗯，
0: 怎么这个来的是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啊？它之前去哪了？那第九号台风巴威，因为它线编号啊，所以它是先生成的。但是因为呢，它生成和这个活动的时间都是离我们国家更远一些，是在远海啊。它这个就是远道而来，花费了一些时间，所以它这个影响啊，反而落到了这样一个第十号台风之后啊。所以呢，正是由于它在这样一个长时间待在这样一个温暖广阔的洋面上，所以它其实成长时间更多啊，它的强度明显的比这个第十号台风影响要更重一些，所以它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影响我国最严重的啊，到现在为止影响最严重最强的一个台风。
1: 嗯，好，我们插播一下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号二十时到十一号二十时，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明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水利部于今天20时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我们从云图上来看，巴威是被形容成这个台风当中的一个巨无霸哈。这个台风眼特别的清晰，浑圆，然后呢，云系的直径超过13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到350到500公里，是一个巨无霸。那这样的一个体型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它登陆之后的这个影响范围可能会更大呢？
0: 啊，对，没错啊，这次从云图上来看的话，台风巴威啊真的是大个啊，而且也可以说是巨无霸了。它的这个南北环流啊，最大的时候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接近2000公里，然后它的东西云系的直径的话也是接近1500公里左右啊，它整体覆盖面积已经是超过了150万平方公里啊，可以说能够覆盖东部哈、啊、多个省份啊，所以这也使得它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广，然后持续时间也会比较长啊。那我们重点关注，除了它登陆这个阵面沿海，它会一定会带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风雨啊天气。那另外呢，它在深入内陆以后啊，如果它没有迅速减弱，如果它还跟季风云团有这样一个继续的一个连接啊，使得它的一个水汽连接啊，使得它一个能量补充没有中断的话，再加上后续它一旦再跟冷空气发生这样一个结合，那它会给内陆更多的地方带来持续性的一个降水，也会容易诱发多种次生灾害啊。而且现在在东部啊，很多地方其实前期强降雨偏多的一个前提之下，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土壤饱和的情况啊，像是湖北啊、山东啊，还有辽宁、吉林等等都是这样子。如果再次遭遇到这个巴威深入以后带来的一个强降雨过程以后，那土壤饱和啊，更加会容易引发像是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等这样一些地质灾害。那另外呢，持续强降雨也会导致出现城市内涝啊、农田积涝啊，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啊河流的这样的一些洪水啊，导致这个防汛压力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大。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后面一定要重点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1: 嗯，我看在网上有一些内容是在介绍台风巴威的时候，会把这个巴威跟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两个台风有什么异同？就台风的，比如说它的登陆强度啊，包括影响啊等等，我们可以参考之前的台风吗？这个借鉴的意义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那我们寻找这个台风相似个例的时候啊，我们更多的是以它的这样一个路径啊最相似的，会寻找就是可能这个路径最相似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 查到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2019年这个超强台风利

0: 马哈。首先这个巴威这个名字啊，还有这个利奇马这个名字啊，这两个名字都是由越南提供的啊。那另外呢，这两个台风呢在巅峰时期都达到了超强台风的级别啊。巴威呢超强台风是维持了138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的巅峰时期超强台风的级别也是维持了超过了50个小时啊。那利奇马呢它是以超强台风级别登陆了浙江啊，然后呢它登陆浙江以后呢它还出现了一个滞留啊，它在浙江境内呢就大概滞留了差不多20个小时左右，带来了非常猛烈降雨。那另外呢它出了浙江以后啊，它继续深入内陆啊，那整体上它在这个内陆陆地上维持热带风暴啊或者以上的强度，滞留时间也是超过了40个小时啊，差不多44个小时左右。所以呢这个是根据这个对它一个对比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对于这个巴威的一个预测重点关注哈、啊、所以把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情况。
1: 嗯，另外呢关于台风的登陆地点大家也特别的关心，就是是不是在登陆之前台风的具体的登陆地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变数，目前气象部门的预报是怎么来预测这个台风的轨迹的，特别是登陆地点的呢？
0: 应该说台风轨迹哈、啊、台风路径的预测，特别是登陆地点预测，其实一直是一个难题啊、
1: 嗯、
0: 那气象部门对这个台风路径的预测啊，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啊，可以说它既有这样一个尖端科技，比如说超级计算机的参与，同时也有专家智慧，也有这个预报员们的这样一个团队的一个努力啊。那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其实可以概括为，首先啊我们是用这个包括这个卫星啊雷达等等这样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观测手段啊来捕捉台风数据，然后把海量的大量的数据输入到计算机，然后用超级大脑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哈、啊、进行一些计算，那融合了这样一个 AI 啊人工智能的一个使用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会把这个初始数据场啊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微调，然后多次输入啊，这个计算不是单次的，它可能会运行多次啊，从而得到这样一个集合预报啊，如果多数的成员指向啊类似的结果，那这个预报的这个可信度就要更高一些，如果分歧很大的话，就说明这个台风预测难度会更高一些啊。那这些年呢，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加入和使用，那台风预报的这个精度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的啊。那模式的结果出来以后呢，那预报员哈、啊、经验丰富的预报员们啊，会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研判啊，然后会做出一些订正哈、啊，结合最新的雷达呀、卫星云图啊，然后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人工订正，最后是形成对公众发布的最终的一个预报结果。
1: 台风的这个路径啊，包括登陆地点，我们都知道啊，是非常难以预报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理解。你看，台风它实际上是一个物理系统嘛，我们又有超级计算机，我们又有 AI， 怎么这个事情就这么难呢？所以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台风的这个路径呢？
0: 嗯，首先啊，这个台风路径预报啊，在这个气象界里面哈，它不光是我国的难题，它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那预报结果呢，它会随时的出现一个调整啊，在每个计算时次，它都会出现这样一个调整啊。这是因为首先台风的移动，它是受到像是热带高压等这样一些大尺度天气系统一个引导，那副高的强弱变化、位置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台风的走向。那另外呢，台风内部结构啊，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远强置换啊，比如说冷空气的一些侵入啊，其实它的一些变化也是会导致它自身的结构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它的路径啊、强度啊发生难以预料的一个突变。那另外呢，台风越靠近陆地，它就越可能会跟像是冷空气啊、季风啊等等其他一些天气系统啊，可以说发生一些相互作用啊，或者说乱战啊，也会使得它这个路径预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啊。虽然我们现在对于台风的各种数据啊、观测手段啊，日益在变得丰富，但是对于台风最核心、最心脏的区域，因为风雨都是最强的地方啊，这就使得更加精细化的观测数据获得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正是因为这些复杂性，那气象部门呢才会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哈、啊、然后最后还加入到了这样一个专家经验的一个订正啊，一个研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

0: 就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逼近台风运动的一个真实轨迹，得到更加精准的预报结果。
1: 前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了48小时还有24小时的警戒线，就这些时间节点，那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这个路径预报的精确度可能会有多高？我们现在的预报技术包括手段，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时间点里面把这个登陆的地点进一步的进行锁定呢？
0: 这个结果是肯定的哈，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哈，台风路径预测的精度其实一直是在显著提升的。比如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24小时啊预报的平均误差其实是在200公里甚至更多。但是到了近年的时候，近些年的时候啊，到了这个2023年以后，中央气象台啊对于台风路径24小时的这样一个误差，其实已经缩小到了60几公里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性的一个提升，它的精度提升了大概接近70%。那路径预报呢，它也是衡量台风预测精度的核心指标啊。那这个误差呢，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面持续稳定下降，这也是说明了我们对于这个台风预报的一个精度准确率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国家啊 ，CMA 啊 ，TIA，MS 这个模式啊，其实在24小时里面，这个误差已经是提升到了啊，降低到了这样一个60几公里。那目前呢，其实全球主流气象机构24小时的一个预报平均误差，基本上也是在70公里左右。这就说明啊，我们国家对于这个台风路径预测的一个误差，其实已经接近或者说达到了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先进水平。
1: 好，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在一小段广告过后，新闻超链接，我们接着来了解台风巴威将带来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影响，它会影响到东北地区的天气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逼近我国东部海域，中央气象台7月10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的强度还将有所增强，并且逐渐向浙江沿海、浙闽的沿海靠近，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它将带来什么样的风雨？又将影响多大的范围？东北地区的天气也会受到巴威的影响吗？要如何有效地抵御台风巴威的冲击呢？我们继续来有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0: 你好。
1: 台风在登陆之前的这个强度呢，通常也是会有所变化的。那就巴威来看，目前它登陆之前的强度的变化趋势是怎样的呢？
0: 对于台风巴威来说啊，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期间，由于干冷空气的侵入啊，它的结构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它的强度也是随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一度减弱为了台风级别，跟它的巅峰时期相差很多。但是在登陆以前啊，它依然是在这样一个温暖的一个洋面上，它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高海面区，所以它的强度还是有可能会发展加强啊，不排除登陆前可能又会达到这样一个强台风的一个级别。所以11号啊，依然是要密切关注它的一个强度变化，还是存在于这个强台风级别登陆的可能性啊。但是在它越接近这个沿海的话，这个海温是有所下降啊，它在这个登陆前啊，强度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减弱的一个情况。
1: 刚才呢也说到巴威在行进路线上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地形阻挡的，没有经过可以削弱它的岛屿，所以这个对它登陆时候的强度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另外这是不是有可能会让它携带更多的水汽呢？
0: 巴

0: 威亚诞生于沿海啊，一路从广阔温暖平坦的洋面而来，所以说光滑的这个下垫面呢，对于它的一个能量消耗非常小。那另外它所处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场也是利于它强度的维持，所以就导致它长达138个小时都维持在了超强台风的这样一个巅峰级别，一直到了9号晚上10号白天受到了这样一个干冷空气的一个侵入，才导致强度出现了一个明显下降，一度降为台风级别啊。但是在登陆前呢，受到这样一个高海温洋面能量的补充，还有季风气流的支援哈、啊，把这个水汽能量一直输送到它的环流结构当中啊，有助于帮助它的强度出现这样一个再度加强啊，所以这也是使得巴威的一个危险性进一步的增加。那登陆之后呢，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也会更大。那随着季风气流的一个汇入啊，台风巴威的一个强度啊，在短期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增强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它的强度强啊，也就意味着它携带着更多的水汽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云图，它的环流啊拖着一条尾巴啊，这就是季风云团啊。那这也说明活跃的季风气流正在把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它的环流当中，利于它对流活动的一个维持和增强，也就使得它对于这个啊陆地啊能够带来制造风雨的能力会更强。如果它进入陆地以后还能够继续得到季风气流的支援，那必然会导致强降雨更强，而且维持的时间也会更长。
1: 那如果我们从时间和地域上来看，这个巴威可能会先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哪些地区，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梳理和前瞻？
0: 从十日开始，巴威对于台湾的强风影响已经开始了，这也是它影响我国的第一站。那紧接着11日开始，浙江、福建等地的强风雨天气开始显著增强，并且到了12日的时候，随着巴威继续逐渐的这样一个深入内陆，像是江西啊、安徽啊、湖北东部等地哈、强降雨也是紧随而至。那之后13日哈、巴威后续环流的一个走向，就跟周围天气系统，比如说热带高压、西风槽等的一个活动就密切相关了。因为它在这个深入内陆过程当中啊，叠加到这样一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它其实制造降水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那如果在13到14日啊，西风槽跟这个副二代高压继续作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台风残余的涡旋还会继续北上，叠加了空气啊，所以向北、黄淮、华北甚至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的。可以说，从10日到14日。巴威的影响，尤其是强降雨的影响，将会从东南沿海之后深入内陆，向西到湖北、湖南，向北一直到华北，甚至东北都有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范围的明显的强降雨哈。所以对于巴威这个影响还是绝对不能小觑的，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和防范，时刻关注。
1: 是，所以说这个台风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哈范围要大。那刚才也说到东北地区都有可能会带来持续性的强降水，那这个台风带来的降水跟比如说季节性的这种普通降水比较起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0: 台风啊，它带来的这样一个风也好雨也好啊，它的影响范围和这个持续时间啊，因为它本身的强度啊，它的环流啊一个尺度啊，也就是个头大小啊，另外还跟它的移动速度啊、强度啊都有关系啊，差异也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台风带来的降雨的话，像是在登陆点附近啊，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强风雨天气的出现。那另外呢，在这个台风的外围，有的时候如果它遇到一个冷空气的一个相结合的话啊，它甚至在距离它的登陆点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哈、啊，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也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的成片的强降雨的一个出现哈、啊，这个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比如说这次台风啊，它是登陆这个浙闽沿海这一带啊，之后呢，它是深入内陆。后续其实它已经是这样一个残余的环流了，其实它的强度进入陆地以后，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明显减弱的。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是有可能会北上啊，并且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啊，结合冷空气啊，会给这个华北、东北甚至带来影响哈、啊。所以说，对于华北地区来说，这个台风影响强不强啊，不是看它的一个登陆的一个情况啊，应该是看它的这个残余环流是不是跟冷空气相互作用，那带来的一个降雨到底有多强啊，引发了多重的一个灾害来定义的啊。那历史上这个台风啊能够维持一定的强度啊，北上能够冲到华北。

0: 这一代的个例是非常少的啊，虽然也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但是呢，这个残余环流跟冷空气结合，给这个华北等地带来强降雨的个例会更多一些。
1: 我们看到有些预计会受到影响的居民呢，已经开始给自家的玻璃上去贴胶带哈，这个米字形的这种胶带。那在台风来临之前，特别。

0: 窗户的面积是很大的，那在台风来袭的时候待在室内是最安全啊，第一要选择的。那另外呢一定要紧闭门窗啊，来给自己制造这样一个安全空间啊。另外呢打开家里面其他的室内的房门，比如说卧室厨房门，可以让这个室内气压相对保持均衡，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小大风对于窗户的一个压力。
1: 嗯，
0: 那一定要远离窗户、阳台和大的落地窗啊，尽量待在卫生间、储藏室啊，或者是小的卧室一些啊没有窗户或者是窗户很小的房间，相对来说是最安全的。
1: 嗯，那在台风过境还有过境之后，可能还会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安全隐患呢？
0: 嗯，强台风过境的时候，由于它的这个眼区会比较突出啊，所以当这个眼区经过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风雨突然变小甚至停止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不代表安全啊，因为当这个眼区过境完了以后，大概差不多20分钟半个小时以后，更加强烈的风雨会从反方向袭来，所以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外出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家中进水的话要切断电源啊，一定要避免接触可能会带电的水啊，或者是带电的一些物品，如果玻璃发生破裂啊，或者说被推开，一定不要去关门啊、关窗啊，一定要立刻转移到其他安全的房间，并且是关紧房门啊，一定要避免啊顶着风啊去这个旧窗户或者关窗户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另外呢如果收到社区啊有一些转移的通知啊，那一定要听从指挥果断撤离啊。那台风结束以后呢也不要尽快的一个外出，非必要不外出啊。另外呢也要警惕次生灾害，远离危险的设施，那经过高层建筑的时候要防止坠物啊，不要贸然涉水啊，建议穿这个，如果是一定要涉水的话建议穿戴胶鞋啊，避免发生一些触电等一些其他危险的一些发生。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李宁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

0: 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了事故勘验工作。总台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业务，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那么如果在类似的建筑物或者是建筑环境当中遭遇火灾，如何才能够尽量的快速有效的逃生？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当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呢？
1: 据了解，此次着火部位为一层，燃烧物质为鞋材。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委员许传生分析指出，这些鞋材易燃蔓延快，厂内易燃的生产原料材料也较多，
2: 比如说它用到的这个海绵、 EVA 的鞋底，还有人造的皮革，还有一些各类纺织的布料，粘合用的那个胶水成品，它要包装，它还要用泡沫，还有纸箱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你像那个海绵和胶水非常易燃的，它烧得非常快。你像我们说的这个 EVA， 它就是一个乙烯醋酸乙烯酯的一个共聚物，是一个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个它主要是做鞋底和鞋垫这些用的，因为它比较柔软啊，比较轻，它有弹性。但是这个呢，它的缺点呢就是非常易燃，然后燃烧快，并且呢要产生大量的黑烟。
1: 许传生还指出，这些原料材料燃烧后还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2: 它在燃烧的时候，一般都会产生一氧化碳呀、二氧化碳这种东西。它那些有机化合物啊，比方高分子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产生这个氢化氢、氯化氢、二氧化硫、硫化氢多种有毒气体。怎么判断呢？你只要看到现场有非常大的那种黑烟，这一般就是燃烧的是高分子有机物，里面各种毒气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火源，其实我们不太确定它现在是啥火源，从哪里来呢？可能这么几个方面。一种呢，你比方说是电线，如果说是短路呀，或者故障呀，或者说是用电设备这个出了问题，它也会把它引燃。或者呢，就是现场的静电呀什么的也可能引燃。或者呢，就是说是有人抽烟，可能也会烧起来。
1: 此次火灾发生时，很多工厂工人被困辉腾鞋业工厂楼顶。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灾后楼顶堆放的大量杂物已被烧到几乎辨认不出形状。从目前披露的公开信息来看，许传生分析认为，楼顶堆放的杂物加大了人员等待救援的难度。
2: 从现在披露的消息来看呢，他这个厂房里面有很多可燃物呢，他是没关好，放在楼梯附近啊、楼梯间里面啊，他从一楼着火，他顺着这些可燃物都蔓延到上面的楼层，最后呢是蔓延到这个楼顶上去了。正好他楼顶上呢有很多可燃物，这样楼顶呢就烧起来了。有些人疏散不下来，就是跑到楼顶上去了。如果说没有可燃物烧的话，他还能多待一会儿等消防的救援，但是他上面烧起来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消防的救援。
1: 许传生表示，可燃易燃物多，也对消防救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周围道路较为狭窄，作业空间有限，则给消防救援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2: 那我了解到呢，就是这次火灾里面，因为现场那个地方呢，它道路特别狭窄，建筑呢又比较密集，这种大型的消防车呢它不容易通过，而且呢这个车子到场以后啊，现场它那个空地比较小，那么大消防车它需要比较大的地方来停，它需要对那个场地有要求，能不能把那个车子升起来，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1: 此次发生火灾的建筑共五层，那么如果在这类建筑环境遭遇火灾，要如何处理，如何逃生呢？
2: 这次这个火灾呢，它是个五层的建筑，一层起火是这种厂房起火最危险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一层起火以后，烟火呢它是向上蔓延，它是影响到上面那几层员工的疏散的，所以这是最危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最好的逃生呢？就是它在一层起火以后呢，要立即马上进行一个通报，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让上面各层的人呢快速的通过楼梯先疏散掉再说。你要稍微犹豫一下或者稍微晚了一下，那么你就没有机会了。第二个呢，就是灭不了的情况下，他要把自己这一层的人马上疏散掉，这个问题不大。但是他们要在疏散之后呢，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烟和火呢，不要蔓延到二楼去，或者说那个楼梯间里面，尽量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控制措施。比如说把相关的门啊关掉，不要让烟和火进入到这个楼梯间，给二楼以上的那些人争取一些向下疏散的这种时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结果就会好一些。
1: 在日常生产中，许传生指出，要确保建筑的防火分隔设施完好管用，同时要管理好可燃物。
2: 一是它这个可燃物的管理， 就是不要这个乱堆乱放，比如说不要堆放在这个

0: 梯间附近呀，或者楼梯间里面呀，楼顶呀，然后还要不要超量存放？就第二个呢，就是消防的设施要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这个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呀、火灾报警系统呀、消火栓系统呀、灭火器等等，保证能用好用。第三个呢，就是它建筑防火里面的防火分隔设施要完好管用，比如说这个地方该有的墙或者是该有的门，那你要有啊，要能保证一个楼层起火以后呢，就是不会快速的蔓延到其他楼层，就是它是起这个作用。第四个呢，就是员工的消防培训要到位，还要学会基本的这个火源管控呀、灭火呀、报警呀、疏散这些知识和技能，就能够防止起火。起火以后呢，能够及时扑救，能够疏散人员。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7月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此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自然资源部今天将浙江和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2级，对上海启动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0: 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十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还提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称伊朗人民展现出历史性壮举。据美国方面十号消息，尽管伊朗多次要求船舶改走靠近伊朗海岸的北部航道，美国海军仍继续建议商业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设于巴林的联合海事情报中心当天发布通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严重水平，但强调海峡南部航道已经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只开放。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当地时间十号消息，俄罗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当天在加里宁格勒市举行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问题的第13轮磋商。国际能源署十号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韩国媒体十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最高法院定于下周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所涉腐败案作出终审判决。这将是金建熙因多项罪名遭起诉以来，法院首次对其作出终审判决。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北非劲旅摩洛哥0-2不敌法国，连续两届世界杯均被后者终结了黑马之旅。而随着摩洛哥出局，本届世界杯所有的非洲球队均已被淘汰，剩下的最后7支球队中仅剩阿根廷1支南美洲球队，其余6支球队都来自欧洲。卫冕冠军阿根廷将在世界杯剩余比赛中面对欧洲6队的围剿。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多趟北京市郊铁路列车停运，提醒大家针对台风降雨等影响可能导致的列车晚点停运，铁路部门已动态通过12306平台车站公告发布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护短，踢长，漂亮！张贺代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依然为您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呢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开打，那法国队呢是先出战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进入了四强。而且法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出的优势之大，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那法国队会是最终啊冠军的热门吗？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在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进行的时候，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呢互动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央视频的留言区来精彩发言。
1: 打门
2: 球进了，
1: 决胜
3: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插播一条最新收到的消息，那广西横州市水利局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当前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目测约9米，水闸主体出现了震感，水闸安全性难以保证。为确保清江沿岸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堤顶道路禁止通行，请清江水闸上游沿岸村屯居住在低洼地区的群众及时进行疏散。

0: 好，军事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决胜美加墨》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是2-0战胜了摩洛哥，率先进入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今天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肖申，我们共同来讨论。肖老师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了啊，这个首先伤病影响方面呢，摩洛哥的核心前锋萨巴里是。球队来说呢，多少啊有点影响。然后呢，法国队这边呢，我们可以说是基本算是一个全主力阵型啊。因为法国这边其实说实话，谁上谁不上，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因为全队大家呢，这个彼此的水准差异呢不是很高。这场比赛呢有一个变化，相比之前比赛的话，是杜安出现了首发啊，这个左边锋这个位置。然后呢，姆巴佩打前面的这个前锋，登贝莱在右面，奥利塞打中间，拉比奥和这个科内守两个后腰，迪涅左边，孔德右边，于帕梅卡诺和萨利巴两个中卫，门将还是麦尼昂，基本算是他一个纯主力阵型。有可能是杜埃是一个唯一调整的地方。这个杜埃的上场应该是想给摩洛哥人更大的一些边路的威胁，因为杜埃上场的话，他直面的是自己在大巴黎的队友，
1: 对，
0: 阿什拉夫。阿什拉夫有可能是摩洛哥这个队中呢，除了马兹阿维以外啊，这个突破能力、向前能力最强的一个后卫线球员，所以杜埃的上场某种程度会给阿什拉夫带来一些困扰。就你攻的时候，你要考虑杜埃对你的一个左路的爆破反击。所以说呢，这一变啊，体现了德尚针对不同球队，把手里的牌打得更可能的啊合理性的一种展现。当然呢，这前提是人手里有牌。现在咱说，如果是打扑克的话啊，我们说法国队现在是每场比赛都是2-4-2起步，就是比赛的人员上的能力就在这个层面上。特别是摩洛哥这个队呢，我们以前说就是他很多来自于法国青训嘛，就是大家也戏言说有可能是个法国三队，你二队都谈不上，因为法国组个二队其实能力也不会太差。所以这场呢1-3，整体来说呢，感觉2-0还是很合理的哈。您给我们解析一下啊，这场比赛您的一些看球的感受和一些关注的点哈。
1: 对，这场球的结果当然是顺理成章的，这肯定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家能够想到的这样的结果。那至于说赛后很多人会说法国队是不是很大的热门。

0: 当然是很大的热门啊，因为法国队的个人能力啊，人员的厚度，刚才其实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一个顺理成章结果的出现，其实它是需要若干的原因的。其实刚才你也提到，就是我怎么针对对手来布阵。我一直说，就世界杯国家队这种比赛，尤其淘汰赛，大家还是要把强弱这个概念先放一放，把联赛的一些影响啊，甚至一些误导啊，这个排除给干扰掉，更多的去看就是我怎么能够打到别人的弱点，然后我怎么能不让别人的强点发挥自己的作用。其实关键就是这个，就这场比赛法国队为什么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主动，其实是因为他把摩洛哥的命门给掐住了。而摩洛哥为什么踢得不尽如人意，当然塞巴里的缺阵确实造成很大的影响，另外他这场比赛两个变阵其实是对球队的攻防失灵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啊，一个就是他首发的前场实际上上了四个边前腰啊，他其实有前锋但他没有上，他上了四个边前腰，这四个边前腰本身的换位非常的有限，也没有塞巴里那种横向或者纵向的空间的扯动，更多的都是直线的冲刺反击，特别迪亚兹，那你用这样的办法去打法国队，相当于拿自己的短处打别人的长处啊。
1: 他有可能是受到了埃及队的一些影响，因为埃及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一度打阿根廷落成一个六后卫，六后卫呢其实是两个这个边前卫退回来，然后呢他有包括被吹掉那个球和后来这个之前有一个进球，都是这个突然啊边前卫获得球权以后向前的推进快攻。我个人想法，就瓦赫比想的很理想，说我埃及同胞啊，埃及这个非洲老乡这么做打阿根廷有这可能性，那我打法国应该也能做到，想法非常的丰满，但是呢关键是头都抬不起来，被人摁到半场中。
0: 对，其实你提到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他拿这套去对阿根廷可能是有作用的，但是拿这套对法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是你不同球队之间其实有不同的特点。他另外他这场做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是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他让马斯拉维去打一个左中卫，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迪奥普的移动能力比较弱，他想让马斯拉维来补迪奥普身后的空间，可结果是他把自己运转还比较良好的后防线等于给
1: 拆了，
0: 因为原来的做法是相当于是叫左守右攻，就是阿什拉夫会顶得非常靠上，然后马斯拉维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内收以后，相当于一个边中卫，相当于三四后卫的切换，这个他用的还是很好的。他其实通过这套后场的结构的建立，他能够保证中前场的运转。这场比赛他把这个给拆掉了，那马兹拉维打中后卫又是逆足中后卫，明显的不适应，所以他这两个变化实际上造成自己球队一些特点打不出来啊。他可能是想学西班牙那种在前场能够通过很多的边前腰把球控住啊，但事实证明你控不住。法国队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针对摩洛哥的右路做文章，就是马兹拉维上去，这个阿什拉夫上去之后他打阿什拉夫的身后，这样的话他迫使摩洛哥的后腰布阿迪要不断的落回来，布阿迪一旦拿球法国队立刻逼抢，所以你看其实上半场就打出好几次转换，就布阿迪拿球抢完以后快速打身后，而且姆巴佩那个进球其实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摩洛哥的右侧法国队的左侧这个肋部打的，所以围绕肋部做了很多的文章，包括用姆巴佩牵制对方的注意力，然后登贝莱中间包抄，或者杜埃他在左侧然后直接传球传中兜后脚后点包抄，打了很多的套路，所以法国队把他前场这种流动性发挥得很充分，然后把转换这个环节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场面上加上摩洛哥又自废武功啊，所以大家会看起来觉得法国队优势非常的大。
1: 就是某种程度说，你像这个布阿迪应该之前在法国那边是踢青年队的，然后呢这场比赛相当是青年队打成年国家队，当然他也是这个临时在本届世界杯之前转投到自己的血缘国啊摩洛哥代表球队登场，但他毕竟还是个20岁以下的一个年轻中场，面对法国杜埃、奥利塞、姆巴佩前场的高位逼抢，他压力也很大。像你说迪奥普整体的一个回防速度呢是的确很慢，但他毕竟是个正牌中卫出身，马兹拉维在拜仁慕尼黑打过中卫但不多，就是极缺人的时候他会客串一下，包括在这个曼联的时候，但现在呢这个队现在去让他去打这个中后卫，像你说的一点就是右脚球员逆足其实难度比较大一些，另外一个就是

0: 要说就是法国队有命门的话，反倒是立足的萨利巴那边应该他做一点文章，但其实呢又没有特别针对性的针对萨利巴。有很多人在谈说，有很多球迷我看这看比赛的时候在交流，就找这个法国队的死穴在哪儿。有人说这个拉比奥应该是死穴，还是慢点，但其实我觉得没找到关键点。昨天其实我们和贺宇聊的过程中啊，我们在分析法国如果有个死穴的话，那有可能还是萨利巴，因为他毕竟有伤，一个是有伤，另外一个呢他是右脚球员，他是个逆足的一个中后卫位置，他在这个阿森纳里边也可以打这个位置。于帕是属于什么呢？于帕那种是属于你要是世界顶级前锋，那我就拿你没招。于帕他有时候就这样，比如面对姆巴佩，于帕就交枪，他是扛不住，但是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值以下，你想搞我没有可能性。于帕是这种球员，就是我的稳定值很高，就我们两个比如说就跟武将似的，我的能力超过你，你就甭想弄我。但于帕属于你要真比我强，我真弄不了你。就于帕不像范戴克当年属于那种我基本能够覆盖世界全部的这种一流前锋啊，就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己的招数，自己的这种想法。这是法国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呢不得不说啊，姆巴佩还是要大家去表扬一下。包括我今天还有很多人在聊一个天，就说姆巴佩和登贝莱谁会获得这个金球奖啊，因为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维度嘛，一个是世界杯维度，一个是欧冠和这个联赛维度啊。当然如果是那么细想的话，就姆巴佩现在这世界杯如果能夺冠的话，你怎么看？我觉得金球奖应该还是得给姆巴佩啊。
1: 对，这个讨论呢早了一点啊，就是你刚才
0: 前提得夺冠。
1: 对，你讲到挺关键一个问题，就法国有没有弱点。
0: 嗯，
1: 有弱点，就是他其实中后场中间这四个人，就两个后腰两个中后卫，这个弱点始终没有被这届世界杯他遇到的任何对手打到。
0: 嗯，
1: 法国队打到今天为止最困难一场球是打巴拉圭。
0: 嗯，
1: 那当然那场比赛有裁判问题啊，但是那场比赛巴拉圭至少让法国的进攻不太好办，而且让法国的对抗很不舒服，他做到这个了。但其他的对手几乎都是在按照法国队所希望的方式在踢球。
0: 嗯，巴拉圭是按照我的方式在踢球，我管你舒不舒服。
1: 对，你看挪威上了替补小组赛，这就不用说了。
0: 嗯，
1: 其他的对手都是跟法国队打这种所谓的大开大合的足球，那其实对于法国队打转换发挥速度优势非常有帮助。包括瑞典队，瑞典队是非常典型的看似名气很大，但是他没有办法在后场找到一个能够维持稳定的结构。
0: 嗯，
1: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可以说法国队还没有经历任何一场真正的考验。
0: 嗯，
1: 巴拉圭可以算一半啊，但是没有经历一场任何真正的考验。
0: 嗯，
1: 那么你到了半决赛，无论你打西班牙和打比利时，你可能会面对之前所没有面对的情况。所以
0: 比利时我觉得想给法国造困难难度大，西班牙倒是有一定可能性，但西班牙这一届也是个折损的西班牙啊。
1: 对，这个是这样，就是西班牙的中场的优势啊，就中场的人数优势比法国是要多的。
0: 对
1: 啊，他很有
0: 还有技术优势。
1: 对，他可能会以人数的这个优势来去很大程度消解法国的这个双后腰。
0: 嗯，
1: 这个运转。比利时的特点其实是在于身体，就是法国队这种，我们简单说田径足球，什么游戏足球，狂踩加速键这一套东西，在比利时面前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当然比利时
0: 前提是得卢卡库上，
1: 比利时有自己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会说后防啊运转有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法国到现在他的弱点还没有被打到。那么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在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悖论，就是说你很强大，你走得很远，但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还没有对手能考验你。
0: 嗯，
1: 但有可能最终也没有对手能考验你。
0: 嗯，
1: 因为能考验你的对手纷纷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局了。
0: 嗯，
1: 然后最后你走到了最后。所以说他是最大热门，或者说讨论金球奖他有很多的热门球员，我觉得这没问题。
0: 他有可能一路这么顺着拿世界杯的。意大利当时从小组赛到淘汰赛没遇到什么困难，是一路迎着过来的。其他的冠军要不在小组赛里面给你出点幺蛾子，对吧？包括阿根廷上一届输给沙特，这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你想说的是法国这届太顺了，已经顺到接近于四强了，那难道困难会出现在最后时刻吗？其实你刚刚我们谈到一个点哈，中场两个后腰其实不是没有一些问题的，就是拉比奥的速度是慢的，然后萨利巴呢有伤，其实反倒是在中路喜欢做文章的阿根廷队，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克制法国现在这种人员配置，就

0: 上一届为什么阿根廷夺冠了，对吧？我们现在回头想，其实法国队也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那就是阿根廷队前提是我能打得进去，我在尝试我能不能守得住，对吧？就现在面对法国来说，阿根廷的防线肯定不行，就是说我不一定能守得住啊，但是我争取能多打进去一些，就是当时其实是这个局面，现在有可能也是这个局面啊。
1: 对，阿根廷其实要汲取他打佛罗角跟打埃及的一些教训，
0: 嗯，
1: 就是我这个首发阵容里到底要用谁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更有对抗能力的中锋放到场上，要把这个纵深的攻坚给打开，
0: 嗯，
1: 啊，其实这也是他在对埃及队就是下半场补水之后能踢得比较顺畅的其中一个原因，啊，
0: 对，
1: 尽管这场球也有其他的
0: 罗梅罗推到前边了，有支点了。
1: 对，包括他其实相当于就是增加前锋，增加对抗，
0: 增加
1: 跑动，这样的话我能把梅西顶到右边去。
0: 对，梅西回到了自己的梅西走廊，
1: 对，
0: 他就一下就活了。
1: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你打法国队你还能不能够去，就假如他们两个遇上啊，你能不能够实现这个东西。当然阿根廷现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瑞士这关不好过，
0: 嗯，
1: 如果瑞士的曼赞比能够受伤复出能首发的话，
0: 嗯，
1: 他跟恩博洛这个组合是相当平衡相当有威胁的，
0: 嗯，
1: 瑞士是这届世界杯极少有的能够打出这种组合的球队，
0: 嗯，
1: 所以阿根廷我觉得瑞士这关不好过，
0: 嗯，当然是所有人都不希望啊看到这个梅西和这个阿根廷队止步八强啊，进不了四强，就像这个埃及人回去以后还是不服，就是觉得还是你们想让阿根廷队过关，这个想法呢还是很明确，所以呢某种程度来说现在就剩下一支美洲队了，因为摩洛哥离开之后非洲球队全军覆没，
1: 嗯，
0: 北美球队呢这几个冬奥主也没有了，然后亚洲球队呢就早早的就已经全军覆没了，所以说这个比赛呢的确又回到了一个欧洲啊作为足球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舞台。这场比赛夸夸姆巴佩啊，上一场比赛我们说梅西是罚完丢点球一射一传，这场比赛呢姆巴佩是罚丢点球一传一射，那这个一射也是一射一传，那个是一传一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两个人呢很默契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射手榜上也是你追我赶，某种程度说啊，姆巴佩现在这个状态在世界杯现在这个小体系当中真的有点无人能企及的感觉哈。
1: 对，法国队呢他现在让姆巴佩打这个位置确实能够极大程度的缓解他在防守当中的负担，
0: 嗯，
1: 因为原来如果你把他放在左边的话会对他有一个就不回防的这种讨论或者叫争议叫批评，但是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他的防守的压力就会非常的小，
0: 嗯，
1: 法国队前场我们说流动性非常好，而且因为其他的球队在打他的时候经常会把空间放出来让他能打快速的转换，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实际上不需要把后面的球员推得太靠上，他经常靠前场的四个人就可以完成非常高质量的进攻，
0: 靠这个灵光乍现。
1: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他在姆巴佩个人能力发挥的这一点上他找到了一种比较好的平衡的方式，他不影响自己的球队的防守，他不影响球队整体跑动的质量，然后他还能让姆巴佩发挥作用，
0: 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后边你遇到那些你不能够靠这套办法战胜的球队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第二方案，
0: 嗯，
1: 那原来我们说他有第二方案，
0: 他有
1: 上一个中锋，
0: 有中锋吗？
1: 对吧，
0: 马特塔。
1: 对，而且原来有基鲁啊，基鲁我们说战术作用非常明显，原来
0: 更强的投球太强了，
1: 原来有格里兹曼能够梳理前场的节奏，对吧，原来有坎特能在后边提供必要的保护，现在这三个人虽然坎特还在队里啊，但实际上都没法发挥作用了，就是你缺乏一些我们说的在你的第一方案被锁死的时候能够制胜的第二方案。
0: 他的马特塔现在是因为图拉姆有伤，图拉姆要没伤的话第一选择是工程锤，锤不开的话是上图拉姆应该，但是呢现在的确就马特塔是临危受命，但是呢像你说的他不像吉鲁当年那么有作用，就吉鲁属于那种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密集防守球队我可以有很高质量的这种边路传球，我就可以用头球来撕破对方的防守，现在他这点方面一个是用的少，另外一个还没有面对这样的球队啊。
1: 对，另一个就是中锋打开空间的能力，
0: 嗯，
1: 吉鲁打开空间的能力是非常好的，他能提供支点作用啊，就是他能给身后的球员创造机会，
0: 嗯，
1: 而且其实当时围绕他也有很多配套的线路，其实你看之前被淘汰的球队，德国队下半场当时把两米中锋换上来了，
0: 那中锋就剩个两米了，
1: 对，他其实只有身高而且

0: 放的位置还是错的啊，就是其实是给他放的偏后的位置。
1: 对，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两米的梅西，就是脚走脚下的这个。所以现在其实世界足坛啊，每个球队的这个兵器库各有不同，但法国现在呢，就刚你说的是，你想的兵器库里更丰富。不能再丰富了，再丰富别的队没法打了。就你现在说这个队到目前为止就还剩这六个队啊，包括我觉得没有哪个队在牌面实力上能跟他拼的了，已经就他的实力太强了。
0: 对，
1: 所以现在不能给他再加码，因为我们说他有可能打的是明天凌晨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里面产生的胜者的西班牙可能性大一些。西班牙队现在也有问题，问题就是一个是莫拉塔不在了，就他以前也有攻锤，莫拉塔在的时候那基本能等同于一个吉鲁，并且他这个莫拉塔更多是心理问题，他心理问题过关的话，他的这个个人攻击能力还是很强的。这一届呢，一个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一个是亚马尔整个的一个状态还在调，再有就是没有一个中锋，就奥亚萨瓦尔其实都不能算是前锋，他在皇家社会更多时候贴的是个影子前锋或前腰
0: 二前锋吧，
1: 二前锋这么个位置，技术性的，就这种球员呢，你不能指望他给他自己制造空间，他还需要其他人给他制造机会。
0: 对，
1: 所以西班牙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打法国的时候像你说的没一个攻城锤，就比如说我被法国摁着爆锤，因为西班牙肯定也收回来，他不收回来的话以这个库巴西啊，两个中卫的速度，你要拉上去，那姆巴佩就空脚跑，这两个人追都追不着，因为西班牙中后卫的速度更慢，还没有这个我们说有些法国队遇到的一些强队的这个中卫的追求速度快呢。库巴西是技术型的，所以说他应该是也是要沉到比较靠后，不能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施展的空间。所以现在想想，西班牙队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攻起来，你怎么去打法国的反击啊？
0: 西班牙是这样啊，他的阵容呢，一个是存在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
1: 对。
0: 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啊，他真的过了这关，打法国队的话，
1: 他带了一个莱西亚斯，就是那个吴磊以前的队友啊。
0: 我估计他可能会让梅里诺打这个位置。
1: 嗯。
0: 这样的话，他至少可以为身后的阿尔莫创造一些空间。
1: 就起码有投球能力，身高高一些。
0: 而且他回撤以后可以增加中场的兵力。就西班牙打法国很重要一条，就中场要利用兵力来占优，
1: 就人要比你多。
0: 对。但是至少现在面对比利时，如果你还用奥亚萨瓦尔首发，你缺少一个支点，就是打开空间的人没有。他确实进球了。但是他进球是一个结果，他这个结果的形成其实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班牙遇到的对手，比如说沙特，比如说奥地利，都在按照西班牙喜欢的方式在踢球。
1: 嗯，
0: 尤其像奥地利这样的球队。
1: 葡萄牙那场比赛，我实打实的说啊，就是如果伟大的 C 罗在最后二十分钟要下场的话，换贡萨洛，你都不知道谁赢，你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其实从这。两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走向上看着葡萄牙根本不落下风，
0: 葡萄牙上半场是不错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布局锚定降本增效提质扩率核心目标，系统化推动全市工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度落地。
1: 内江市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以坚守全市医者仁心，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1: 2026年内江市新能源汽车维修职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举行。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立足新型工业化发展布局锚定降本增效提质扩率核心目标，系统化推动全市工业企业质改数转深度落地。一批本土龙头企业陆续完成数字化蝶变，传统制造车间焕发全新生机。走进资中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智能深加工车间，只见切割、磨边、镀膜、钢化、中空复合全工序连线自动化运行，整个生产流程依靠数字系统统一调度，人力投入大幅精简。近年来，该公司持续加码数字化改造，每一块玻璃上线即生成专属数字编码，工序信息自动流转，解决了传统人工记录、人工校准带来的误差与低效问题。
2: 我们整个数字化连线项目落地后，单条深加工线的加工效率提高30%以上。一条这条产线需要8名工人来回搬运、调机，包括质检人员。现在每条产线仅需3名操作人员值守，人力以及物料损耗成本实现双向下降。接下来我们还要落实智能仓储系统，预计原材料和存货周转效率提升20%。
0: 依托数字化系统，企业实现生产数据实时归集、故障自动预警、能耗智能调节。针对高端三银漏液节能玻璃生产的高精度工艺要求，智能镀膜设备通过数字化控制系统自动调节站设参数，稳定产出高端节能幕墙玻璃，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2: 我们现在所有工艺参数全部录入系统标准化存储，能一键调取对应加工方案，设备出现异常，系统会立刻弹窗报警，并显示故障位置，不用人工逐台排查设备，设备停机检修时长减少近30%，有效保障产线连续满负荷生产。
0: 不止绿色建材产业，铁路器材制造领域同样跑出了制造升级加速度。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屏实时调动着全线生产数据，生产调度、质量管控、能耗监测全部实现数据化、智能化管理，彻底告别了传统制造凭经验、靠预估的生产模式。
3: 公司已建成 MES 制造执行系统、 SCADA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EMS 能源管理系统、 GIS 仓储管理系统和尺寸视觉检测系统，基于3层工业互联网架构，使用通用化接口与标准化通信协议进行定制化开发，实现各系统间安全、高速、自主可控的深度集成，系统使用率提升至8%左右，满足使用于公司运营现状跨系统交互需求。
0: 通过搭建全套数字化生产体系，企业打通各环节数据壁垒，实现生产、质检、排产、能耗全链条闭环管控，制造升级成效数据可证。
3: 通过持续推进质改数转和智能工厂建设，我们取得了切实可见的成效，产品合格率从99.17%提升至99.44%，在大批量生产中意味着质量损失大幅降低，生产效率同比提升6%，能耗成本下降5%，在降本增效方面成果显著。目前公司生产设备数字化率达88.61%，关键工序数字化率已达100%，整体智能化水平处于行业前列。
0: 智能化改造也让企业品牌竞争力持续凸显，市场订单量实现大幅增长， 近年来，内江已完成605户归上工业企业线上诊断，82户企业线下深度诊断，累计争取省级治改数转专项切块资金1.49亿元，撬动大批企业主动投入技改升级。目前全市已有中建材耀华、金鸿曲轴、民泰微电子、中铁隆昌、汇宇制药、金华新材料等6户企业获评省先进级智能工厂，智能制造标杆矩阵持续壮大。
1: 7月10号，内江市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一共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自今年3月全市统一部署一共体改革以来，各县市区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在组织保障、规范运行、资源下沉、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前全市改革仍存在推进不均衡、落实不深入、落地不扎实等短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摒弃观望拖延心态，按照四川省2026

0: 2025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重点任务清单，逐条对标查摆问题，深挖根源，以定钉子精神，闭环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改革任务逐项落地。会议强调，要攻坚重点，全力补齐医共体建设短板弱项，坐实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医共体集中办公实体化运行，严格落实八统一管理要求，破除区划壁垒，理顺管理体系。要加快落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基金和资金池、编制池、人员岗位池、一金三池机制，实现编制、人员、资金一体化集约管理。要持续优化资源下沉机制，精准下沉优质医疗技术、骨干人才和优势服务，系统性提升镇村基层诊疗能力。要提速医保总额打包改革，推动实现县域门诊、住院及异地就医费用全覆盖。要推开机工经费打包改革，将资金拨付与家庭医生签约、慢病管理、履约服务质量紧密挂钩，倒逼基层服务提质增效。要加快推进县域云药房、云审方中心等县域医疗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推动处方审核、药品调配、资源调度一体化共享，让群众就近享受更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会议要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
1: 薛学申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薛学申强调，要聚焦关键领域精准攻坚，全面织密安全稳定防护网，要抓实涉枪涉爆源头管控，深化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行动，严查危爆物品非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等违法行为，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线索，严厉打击枪爆领域违法犯罪。要从严抓好反恐反极端工作，健全情报预警、源头管控、联防联动、应急处置闭环机制，紧盯重点人员、重点场所、重点领域，细化管控措施，严防极端风险渗透蔓延。要抓实低空安全治理，全面起底排查安全隐患，严打无人机违规黑飞行为。要深化禁毒妨碍综合治理，压紧压实属地、部门、网格三级责任，坐实源头防范、动态管控、关爱帮扶，筑牢基层禁毒安全防线。要强化社会面管控，科学布局街面巡控力量，重拳整治打架斗殴、寻衅滋事、梁墙等街面违法，持续净化社会治安环境。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集中攻坚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维稳等重点工作。要加强统筹联动，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对各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 强化

0: 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凝聚监管治理合力。要层层压实镇街村社属地管理责任，做深做细基层隐患排查、源头管控、风险治理各项工作，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7月10号，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民青少年夏令营主营暨内江市分营开营仪式在隆昌市举行。省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省政协原副主席曾清华讲话并宣布开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关工委主任刘红林出席并致辞。开营仪式上举行了文艺表演、授旗仪式，主办单位领导共同浇灌象征青少年成长的蓓蕾，全体营员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曾清华表示，各级关工委及协办单位要协同发力，做好夏令营各项保障，把活动办出特色，取得实效。吴老志愿者要发挥阅历优势，当好青少年成长引路人。全体营员要珍惜研学机会，拓宽眼界，锤炼本领，争做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内江市、隆昌市关工委要盘活红色、非遗、乡土资源，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全省各市州关工委要借鉴隆昌经验，因地制宜开展夏令营，扩大万民青少年夏令营品牌覆盖面，让山区等基层青少年共享优质公益研学资源。刘红林表示，希望同学们珍惜机会，不负韶华时光，常怀感恩之心，永葆进取之志，在学习中感悟精神力量，在实践中淬炼优良品格，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少年，把青春小我融入强国复兴大我，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次夏令营的省市级主承办单位有关领导参加开营仪式，开营仪式后，与会领导前往隆昌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开展调研。
1: 7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全市镇街道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全面启动该项工作，并对全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进行再安排再推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镇街道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各项部署，集中学习了镇街道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业务规范及实操要点，明确了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备案审查工作重大意义，严格落实四川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突出镇街道做到全面清理，应备尽备，一府一委两院依法报备，做到有件必备，各级人大机构要配齐力量，严守标准，做到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要用好省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规范管理，强化监督，要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提升工作能力，抓实报备审查整改治理全链条工作，构建市县镇街道三级全覆盖、行政监察司法全领域的备案审查监督体系。据悉，即日起，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将对2021年1月至2026年6月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逐渐清理、登记、核查，报镇人大主席团、街道人大工委备案审查，对符合备案要求的予以备案，对失效违法不当文件督促废止，对不适应新形势的及时修改，今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并于今年7月起常态化开展新制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全面提升基层行政规范性文件质量。
0: 重症医学科是医院救治危重病人的最后关口，也是医护人员全力对抗病痛、守护生命的一线阵地。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一个扎根于此20余年的重症医学科，在这支队伍

0: 中有一面旗帜始终高高飘扬，重症医学科党支部。他凝聚人心，攻坚克难，引领着这个底蕴深厚的科室在新征程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 作为川渝共建四川省临床重点专科在建项目，内江市重症医学质量控制分中心、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党支部始终把最硬的骨头啃在临床一线。这里的党员们总是冲在最前面，脚踏实地补齐技术短板，填补多项川南重症医疗技术短板。2026年6月，党支部被授予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走进重症医学科病房，各类生命支持设备有序运行，医护人员按规范做好防护，紧盯患者各项生命体征，有条不紊开展病情监测、日常护理、病情研判、诊疗方案调整等各项工作。重症患者大多伴随心肺衰竭、多脏器受损、重度感染。

0: 计划血液净化治疗。截至目前，已为近50名严重心肺功能衰竭危重症患者提供生命支持。20余年来，累计收治各类危重患者20000余人次，全力为危重病患筑牢生命保障。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也是一批又一批党员以身作则、冲锋在前的最好注脚。
1: 重症医学的核心就是与时间赛跑，向绝境求生。我们始终冲锋在前，带头钻研新技术，挑战高难度手术。不管是深夜急诊抢救，还是跨区域危重症患者转运，只要患者需要，我们随时待命。20多年来，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一次救治都当作一场硬仗，尽全力守住每一条生命。
0: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每一次成功挽救生命的背后，都离不开一支作风过硬的队伍。支部党员扎根临床一线，主动参与公益医疗，潜心开展医学科研，多人获评先进，其中不乏全国38红旗手等国家级荣誉。20载坚守一线，守初心，护佑健康。展望未来，他们表示将继续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引领科室充分借助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的契机，稳步精进重症救治技术，持续提升疑难危重症救治能力，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健康。
2: 日前，备受关注的内江高新区高桥片区全民健身中心项目1期及水上运动用房及附属工程迎来重要施工节点，各施工作业面正开足马力压茬推进，现场处处涌动着抢抓工期冲刺节点的建设热潮。
3: 记者在室外足球场施工现场看到，数台重型运输工程车协同沥青摊铺机有条不紊地进行球场基础路面的沥青铺设作业，大型压路机来回穿梭。与此同时，室内球场、水上运动用房、室内运动及健身房等场馆建设也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工人们分布在不同施工区域，全力推进内部装修、游泳池建设等作业，为项目如期竣工奋力冲刺。
4: 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总进度的80%左右，室内球场、水上运动用房、室内运动及健身房主体结构均已完成，正在进行装饰装修施工阶段，室外足球场正在进行收尾阶段，预计明年4月竣工交付。
3: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6.5亿元，占地面积244.91亩，总建筑面积超3.6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室内球场、室内运动及健身房、标准足球场、9x400米标准环形塑胶跑道、水上运动用房以及室外运动场等配套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内江高新区文体设施水平，填补高桥片区大型公共运动场地的空白，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进一步完善城市15分钟健身圈，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为当地的文化体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
2: 日前，2026年内江市新能源汽车维修职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在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顺利举行，全市30名新能源汽车维修一线职工同台竞技，切磋技艺。本次决赛对标新能源汽车维修工国家职业标准4级中级工，紧扣行业前沿技术和岗位实操标准，采用理论测试加现场实操综合考评方式。理论考场上选手认真作答，全方位检验专业知识储备，实操车间里参赛选手严守安全作业规范，依托专业检测设备和原厂维修资料，精准排查并处置车辆预设故障，选手们沉着应战，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顺利完成各项考核。
5: 这次大赛为我们一线维修人员搭建了交流平台，与同行切磋比拼让我收获满满，今后我将深耕新能源汽车专业，用过硬的专业本领做好新能源汽车维修工作。
2: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裁判组秉持公平公正原则统一打分，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并举行了颁奖仪式。 下一步，市总工会将找准找实产改工作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结合点着力。

0: 点，持续开展富有产业特色、数字特点、统筹兼顾的劳动和技能竞赛，努力培育一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依托国家4A 级乐闲半岛旅游区，塔山公园以省级文保单位三元塔为文化内核，打造公园加咖啡加文创文旅新业态。千年古塔沉淀城市底蕴，原创好物承载甜城烟火，让厚重的历史文脉化作人人可触摸、可带走的城市印记。
1: 来内江带文创塔山公园的这个地方千万别错过，三元塔的文脉、甜城的印记全都变成了能揣进口袋里的小惊喜。
2: 作为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城市封面，三元塔始建于唐代，经嘉庆年间重修，取连重三元之意，承载着内江崇文重教的千年文脉。如今古塔融入塔山公园整体生态布局，成为本土文创创作的核心灵感源泉。坐落于古塔山影之下的喜乐时光咖啡文创空间，紧邻园林市婚姻登记处，通过盘活园区闲置用房，以咖啡为媒，深挖三元塔文脉与城南新区风光，将城市人文印记转化为一件件精致小巧、便于携带的文创好物。三元塔连种三元的美好祝愿，在这里被悄悄种进每一件好物里。从印着手绘三元塔的饮品杯套、外带纸袋，到独家设计的明信片、帆布包，每一样都带着甜城独有的印记。
3: 还有这些明信片都是定制的，可以拿手电筒照到墙上，可以投影的那种。
2: 除文创好物外，店里还有两款极具本土特色的人气单品，采用后冲黄金海岸菜籽压榨的菜籽油礼盒，以及颜值吸睛的文创雪糕。雪糕包装印有川南大草原、四方块、大洲广场等多处内江景致，把甜城元素做得精致又有辨识度，得天独厚的区位让这里适配了多种游玩需求。毗邻园林市婚姻登记处，是新人领证打卡的浪漫据点，背靠环山绿道，亲子家庭可登山休憩。对于外地游客，这里更是挑选内江伴手礼的理想驿站，这大概就是塔山公园最温柔的打开方式，看得见风景，带得走文化。
1: 来这儿呢，不管是情侣打卡、亲子歇脚，还是游客挑选伴手礼，一趟都能搞定。逛完呢，还能把这份甜城记忆揣进口袋。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0: 着你才能安康。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
5: 在安全，你等一会儿。
6: 哎，你好，你不喊你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9: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保鞋是安全，爸爸去上班挣到钱，马上就来回家。
12: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别个走了不能有杂吧。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觉得我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终于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

0: 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

0: 民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马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马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

0: 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宁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马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

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 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

0: 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
6: 中国空间站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源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

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

0: 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医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1: 好的，邓局长。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来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宇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的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

0: 全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交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龙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嗯，好的，任梦岩。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积雪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4: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啊，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3: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5: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
6: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5: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3: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5: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6: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5: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6: 分门别类的来做。
5: 对，要分门别类。
7: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是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
8: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7: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5: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用不了了。
3: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9: 水来得太快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10: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9: 啤酒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3: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11: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9: 好，谢谢。
3: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

0: 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1: 姐，看一下多少钱？
2: 几万了吧？
0: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3: 陈叔，请买这个手受伤手外伤。
0: 有在青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1: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浪风啊。
0: 医生介绍，
4: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车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5: 有被蛇咬的吗？
4: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0: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3: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
0: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3: 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6: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时速，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9: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8: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9: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8: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的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港直渔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0: 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4: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5: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6: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5: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6: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5: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

0: 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1: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字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0: 陈牧也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级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1: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级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级舰分离呢，是我们院啊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啊，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0: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1: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级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一子级在级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是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网系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

0: 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野表示，
0: 往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系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野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今年2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次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3: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他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前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极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4: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
3: 地，敌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十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5: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测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屏的测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3: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5: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

0: 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前航透露，在五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十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2: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剂，从提高测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频测发模式。目前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1: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一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前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2: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五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甲烷模块采用的是新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从子级模块来看啊，采用子级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1: 展望未来，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0: 那么他们呢，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发射的能力，为未来呢人类探索太空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注入更强大的动力，能够将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呢推向更深远的深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横传，
5: 好机会，扑出来，顶射。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一争高下，最终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这个比赛开场阶段踢得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内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奇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 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击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6: 好的，姜文，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最新赛况，请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当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着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当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6: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0.5%，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3.8%，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15.8%。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关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4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10: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毫无关系。
9: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5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10: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9: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3: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未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
9: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11: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 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9: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12: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

0: 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1: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0: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1: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